0: 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1: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0: 台湾游客于桂丸：
2: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0: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2: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3: 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伊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七一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枫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

0: 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

0: 小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1: 农贸市场上，一个小商贩手拿着一把普通牙刷，大声吆喝：“
12: 哎，买自动牙刷了啊！你的手只要扶住牙刷，就可以自动刷牙了，价钱不贵，五毛钱一支啊，五毛钱一支，快！”
11: 有一个好奇者买了一支，并当场将其放入嘴里，不见自动，于是就责问小商贩。小商贩说：“
12: 你看你的使用方法明显就不对吗？你的手不动，哎，是对的。”你可你的头吧，你得上下左右摆动啊，

0: 杰斐逊先生一家到印度去旅行。一天晚上，他的太太突然向他大叫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有一只老虎跑到我妈妈的屋子里去了，亲爱的，你快去救救他呀。
0: 听到自己太太的大喊大叫，杰斐逊先生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2: 小点声，你已经瞎嚷嚷些什么？老虎是死是活，关咱们什么事儿？

0: 说老虎啊，老虎被青蛙给逗出来。你这俩玩意还逗起来，逗之后完了，接着家伙就老虎就追他呀，青蛙撩啊，一下撩湖边，嘣家跳里去了。老虎就搁那边等着他，突然间呢，从那湖里边蹦出一只癞蛤蟆来了。老虎看了以后大笑说：“哈哈哈，小兔崽子，活该，水里有毒，过敏了吧？”
1: 在街角的酒吧里，喝得半醉的哈克先生对他邻座的一位酒友说道：“
2: 嘿，兄弟，你知道吗？我现在快幸福。”

0: 我太太是位天使。
1: 听到哈克先生的话，邻座的这位酒友也回答说，
2: 哦，真的吗？那你简直是太幸运了，我的运气实在是比不上你，因为我老婆她现在还活着。

0: 林先生整晚哄小女儿睡觉，哄了无数次，她还是不肯入睡。她再叫妈妈的时候，林先生实在忍不住了，骂她：
1: 你再叫一声妈妈，我打死你。
0: 于是孩子静下来了。等林先生刚坐下，就听到孩子低声地说：
2: 林太太，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皮埃尔和 Reid 已经做邻居很多年了，他们像所有的邻居一样，有时候会相互借一些东西，可是皮埃尔却常常是有借无还。于是有一天， Reid 没好气儿地对皮埃尔说道：
1: 嘿，皮埃尔，你能让我把我的锯子放到你的车库里吗？
2: 哦，瑞德，那是你的锯，你为什么非要放在我的车库里？
1: 为什么？哦，皮埃尔，我总是习惯把我的工具都放到一块儿。

0: 在一家时装店，一个等得不耐烦的青年对一个漂亮女孩说
1: 啊，你介意和我说几句话吗？
0: 女孩好奇地问。
2: 为什么呀？
1: 我妻子进这个店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但她如果看到我和你说话，她会马上出来的。
0: 没等他说完，他妻子已快步走出时装店，挽着他离开了。

0: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子向酒吧侍应生抱怨道：
1: 你不知道小子，我最近很苦恼，我丈母娘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真是会让人发疯的。
2: 哦，先生，那么您为什么不请您的丈母娘搬走呢？
1: 我当然愿意这样，不过呵呵有点事儿不太好办，那房子是他的。

说儿子今年5岁了，爸，哎呀，打小啊就喜欢小动物，小猫啊，小狗啊，小象啊，小恐龙舞的。小恐龙没有啊，说3个月前呢，这他就给这儿子买了2只小花耗子。从此呢，这儿子一到家就开始照料他的小宠物，什么肉饼啊、酸奶啊、水果啊、什么果冻啊、西瓜、香肠啊，是不是？汽车、奔驰、宝马、M6什么的，只要他喜欢吃的，他和他想到的美食，都一股脑的喂给小花鼠，也不怕给那小花鼠给撑死了。说如果小耗子全吃光了，他就乐的是手舞足蹈啊，高兴啊。说前2天呢，儿子从幼儿园一回到家，就跟他就喊他妈说。妈咪妈咪快给我一勺大米。这妈妈还纳闷，这儿子叫这干啥呀，屋里边就传来儿子兴奋的大叫说，妈咪你快看，小耗子把大米全吃了，原来老鼠真的爱大米，难怪歌里唱到，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可这来着。

0: 有一位爱鸟人士，他特别喜欢鹦鹉。有一天，他经过一间鸟店，发现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
1: 哎，老板，我愿意出10美金买下这只鹦鹉。
0: 接着，有人跟他喊价。
2: 20美金。
0: 那位爱鸟人士不愿把那只鹦鹉拱手让人，于是他又喊了30美金。可是另一个声音像是在跟他作对，一直到那位爱鸟人士叫了200美金的时候。

0: 海停止。那人买到鹦鹉很高兴，可是他突然想到，我花了这么多钱才买到这鹦鹉，如果它不会说话，那我不就亏大了吗？于是他就去问老板，
1: 老板，你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
0: 接着他听到鹦鹉大叫，
2: 不会说话？你以为刚才是谁在跟你叫价呀？

0: 一个阿拉伯富翁带着他忠实的仆人到埃及旅行，一路上那位仆人对富翁可以说是呵护备至，总是把甜言蜜语挂在嘴边。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强盗。强盗的头目向仆人叫道：
1: 嘿，小子，听着，我们正要找个胖子出出气，把钱全部都交出来，站到那边去。
0: 说着，强盗头目就用短刀在地上画了一条横线。
1: 看着这条线了吗？如果你敢走过来，我就立刻要了你的命。
0: 说完这话，强盗头目就指挥着强盗们把这位阿拉伯富翁吊到了树上，痛打了一顿，然后强盗们扬长而去了。
2: 看到强盗们走远了，这位仆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边笑着一边把自己的主人从树上放了下来。这时富翁很生气地说道：
3: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们当着你的面打我，你还这么高兴，你还在笑，你笑什么？
4: 不，老爷，您不知道，为了替您报仇，刚才我狠狠地耍了他们一顿。我趁他们揍您的时候，我三次越过了那条该死的横线，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没有发现。

0: 推销员正要住进旅馆，发现一个女郎对他抛以媚眼，他就过去，然后两个人以丈夫太太的名义住进旅馆。三天后离开的时候，服务员给他送来了2500元的账单，他抗议说，
1: 哦，你一定弄错了，我在这里只不过住了三天。
2: 可是你太太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
3: 两个流浪汉在大桥下面聊天，一个流浪汉感慨地对他的同伴说道，
4: 据我分析，如今的女孩子们多半都不太懂音乐。
5: 哦，穷鬼，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4: 是这样的，我经常会在一些贵妇人的窗下拉提琴，可是他们对我的琴声几乎是无动于衷。不过他们一旦听到了门口有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就会飞快地把头从窗户里面探出来。
3: 书店的售货员正在向一位年轻的男士推荐一本装帧华丽的书。
4: 这位先生，这本书对您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它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写男人如何进行社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交须知。
3: 可这位年轻的男士却回答说，
6: 哦，我看您是白费劲儿了，这本书我是肯定用不着了，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一个小男孩走进一家糖果店，要买一个便士的牛眼糖。盛牛眼糖的罐子搁在架子上的最上一层，所以

0: 想你也是来买一便士的牛眼糖的。
1: 啊，不，不是的，先生。
2: 因此店主放下糖罐，从梯子上下来了。
0: 那么孩子，你要什么呢？
1: 我买半便士的牛眼糖。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3: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6月30号，由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事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深刻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伊春的生动实践，直观体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让新党员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江平：
3: 今天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内心深受震撼。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机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践行共产党员终身承诺。
2: 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谭学成：
4: 通过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集体宣誓、现场授课三位一体的党性教育，让我完成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作为机关党员，我将主动下沉一线，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为友好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

0: 力量。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全国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结果揭晓，伊春职业学院2023级学子林瑶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学习作风与热忱的奉献精神，成功获评黑龙江省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作为青年中共预备党员、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自入校以来，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学习、工作、服务各方面全方位精进提升。他于思想淬炼中筑牢信仰根基，于专业深耕中锤炼过硬本领，于学生身份上践行责任担当，于志愿服务中坚守初心使命，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笃行，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大学生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了学校青年学子崇德向善、奋勇争先的优良精神风貌。2023年9月入学至今，他先后担任班级班长、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多项学生职务。任职期间，他始终恪尽职守、实干争先，在实践磨砺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求学以来，他勤勉自律、深耕学业，先后获得黑龙江省三好学生、黑龙江省优秀志愿者、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十多项省市级荣誉，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最美大学生、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暖心的服务态度，让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后，毕业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嘉义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底蕴、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特色浓郁的民俗美食、精准契合高考毕业生解压出游、研学观光的多元需求，文旅市场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义，沉浸式探秘远古恐龙文明，畅游界江边境风光，品味本土特色美食，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定格青春美好时光，真切感受嘉义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义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一年恐龙化石静静矗立，承载着厚重的史前地质文明，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为毕业旅途增添满满乐趣。除了特色研学体验，界江游船观光更是嘉义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市一中高三毕业生宋莹莹：
3: 龙乡嘉义景美于心，中国第一龙乡名不虚传，逛完北国恐龙乐园，戴上 VR 眼镜，一秒穿越到白垩纪，巨大的恐龙从身边狂奔而过，脚下地面都在震动，尖叫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超级有趣。逛完地质公园，再游界江吃江鲜，毕业旅行选这儿真是流连忘返。
2: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邵子萌：
4: 高考落幕，我和同学特意选定边城小镇嘉义，开启一场毕业之旅。早就听说到嘉义传嘉义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我们还乘坐界江游船，体验了一江观两国的独特景致，特色江鱼真的很香，美景美食与好运齐聚，又轻松又治愈。
2: 是一。

0: 中高三毕业生苏林。
1: 这趟来嘉音就是想给自己彻底放个假，终于不用天天对着卷子和倒计时了。我很喜欢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恐龙化石，超级震撼。里面各种恐龙雕塑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自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白昼季。这边节奏很舒服，也不用赶行程。我和同学们在界江边散散步，吹吹风，对面就是俄罗斯，吃点当地的江鱼、农家菜，感觉高中三年紧绷着的那根弦一下就放松了。
0: 不止于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游玩体验，嘉荫县始终坚持惠民利民的文旅发展理念，持续优化文旅服务，推出暖心惠民政策，让广大游客共享文旅发展成果。针对广大中高考学子，嘉荫各大景区推出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北国恐龙乐园单人特惠票价，双元联票更是推出108元超值套餐，且门票90天内可多次入园游览。暖心的惠民举措，贴心的服务保障，不仅降低了青少年出游成本，更让广大学子深度感受龙乡文旅的温度与魅力。嘉荫北国恐龙乐园运营主管司雪薇，
2: 为回馈青年学子丰富假期休闲体验，景区特推出应届中高考生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单次30元，嘉荫北国恐龙乐园单次80元，双元联票特惠价108元，有效期长达90天，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园游览体验，诚邀广大学子走进龙乡秘境，探秘远古地质文明，以自然之旅定格青春美好瞬间。
0: 近年来，嘉荫县依托特色资源鼎富，持续深耕文旅品牌，打磨文旅品牌，优化文旅服务，推动恐龙文化研学、边境生态观光、乡村特色休闲等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文旅产业规模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通过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创新游玩场景，落实惠民举措，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愈发亮眼，县域文旅吸引力、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龙乡嘉荫成为四季可游、全域可赏、人人向往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参加高考、中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聚会、旅游、睡到自然醒，想想都美滋滋。但每年这个时候啊，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同学们，考后虽然要放松，但安全别放假。就是说，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以下这十条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第一，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须穿救生衣，千万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的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或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二，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了，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啊、烧烤啊，要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第四，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棚子里躲雨，要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的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第五点，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驾车，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千万别用酒杯较劲儿。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六，旅游安全，

结伴报备，不轻易的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的行程啊告诉家人，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隐私。近邻区要注意防蜱虫叮咬。第七，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的上网时间多了呀，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八、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九、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官方发布渠道。第十，个人信息和兼职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找暑假工要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要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通畅。骗薪或者被骗，马上报警或打12333。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4: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汤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汤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仙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3: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5: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3: 台湾游客于桂丸：
6: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

0: 响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1: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医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宜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0: 我们来到宜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2: 对啊，宜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医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为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

0: 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起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枫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 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华第一庄园康百万庄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83岁的康素禅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在这个已经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院子里，他曾经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光。康百万庄园面积达64300平方米，比北京的恭王府还要多出2000多平方米。它共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口窑洞。四面寨墙高筑，大大小小的院落分布有序，工房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规模宏大的家庭建筑代表着巨大的财富。那么康百万到底是什么人？他是靠什么发家，积攒起如此多的财富呢？
1: 康百万是这个家族的通称，但是准确地说，是这个家族呀，是每一代他说涌现出来的，为家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这经营的通称。
2: 这康家从这个第六代康绍敬开始，一直到这个18代康廷南，经历了明清民国3个时期，连覆了400多年。
0: 一个家族可以富裕长达12代，绵延400多年，这种现象在中国3000多年的商业史上十分罕见。
3: 明朝末年的一天，一艘从洛阳驶出的船上坐满了人，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为了避难而离开了故地。行至途中，家中族长看见眼前的气象，不禁赞叹：真是一处风水宝地，五龙朝天，金龟探海，贵不可言呢。于是打听到这里就是巩县康店渡口，那五座山峰便是芒山，山下大户姓康。族长暗喜，本家姓朱，这朱与那康相辅相成，互补互融，真是天地造化。继而携带家小投奔，并将女儿嫁给了康家，后来两家合成一家，更加兴旺发达。然而故事的真实版本并非这么简单，据说当年福王死在了李自成剑下，逃出洛阳的李妃流落到康家，后来康朱后人联姻，才有富甲一方的基业。故事里的河洛康家正是今天的康百万庄园，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与刘文彩庄园、穆二黑庄园并称全国三大庄园，又和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合为中原三大官宅。它不仅承载了河南豫商发展的历史，同样代表着中原地区大型古建筑群的特色。话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出北京，避祸西安，返回途经河洛，康家掌柜康洪游捐献出100万资费，慈禧感叹，赐给康氏一族康百万名号，从此名扬四海。从明末康朱联姻开始，经过10几代人的苦心营造，400多年里，康百万庄园沿着山坡建造，一直延伸到山顶，屋舍楼宇势如堡垒城郭，蔚为壮观。翻开康氏家族的创业史，使人不禁感叹，富贵依然需要实干，如果没有祖辈的兢兢业业，哪里会有后来康百万的风光无限。置身庄园之中，仿佛人在迷宫一样，因为康百万庄园只有一个入口，所 所以外人无故闯入便难以走出。1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明代楼院、住宅区、商店区、饲养区、木材区、造船厂、金古寨等布局精致，井然有序，楼阁建筑更是古朴典雅、庄重气派。康家以经商致富，所以商务总部站房区自然就是康百万庄园建筑群的核心。站房区与主宅区和码头相邻，这里商埠云集，屋舍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景象。穿行在楼阁和回廊之间，抬头便可以看见高高悬挂的匾额楹联。康百万庄园浓郁的豫商文化便可以一一饱览。刘禹匾作为中华名匾，一直是康家的镇宅之宝。据说此匾由牛轩所题，此人正是河南巩义人士，曾经被清朝同治皇帝钦点为金殿传炉，即二甲第一名。康家借牛轩之笔题字，正是希望子孙以此人为榜样。刘禹匾现挂在主宅区医院过厅内，来往行人都可以看见，匾额犹如一面锦旗，呈波浪起伏之状，上凹下凸，很富有动感，然而其中更有深意。话说上凹意指上流于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流于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流于二字则取自中庸，强调凡事都需留有余地，不可以过分穷极，可见康家对后辈的教育极为重视，这也许就是康家百年传承的关键所在。庄园内景书房、厨房、画室等建筑保存完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家曾经的生活全貌。生活区的住宅以黄土高坡的窑洞与华北平原的方四合院为主，又带有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等建筑的特色，从而形成了窑楼的奇观。

院子里亭阁高耸，檐下斗拱层层叠叠，天花虽然色彩淡褪许多，但是画面上线条依旧流畅美观。回廊前石雕木刻精巧美观，草木鱼兽纹饰布满石柱和门楼，栩栩如生。这里的古物沉默百年，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在人们的口中传颂。像康英奎的宝剑，康家祖先的碑刻，甚至厨房里的一副碗筷等。卧室更是别具一格，窗和床上的木雕纹饰精美，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床对面经常放着一辆小木车，一米多高，1.5米长。据说原来的女人裹脚行动不便，而厕所一般都在院内偏僻的地方，距离卧室较远，因此用这种小车接送小姐姑娘们去厕所。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古城中的紫禁城——丽江幕府。一部《幕府风云》电视剧，让这座丽江的紫禁城更加广为人知。透过幕府，人们仿佛看到了云南土司家族的兴衰史。历经沧桑变化的幕府，经过重建之后，犹如凤凰涅槃，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不到幕府，等于不到丽江，足可见幕府在丽江景观中的重要地位。幕府是丽江幕氏土司衙门的俗称，是土司幕氏家族的府邸，位于丽江古城狮子山下。整个幕府坐西向东，是建筑艺术的典范，因而有北有故宫，南有幕府一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幕氏在丽江有着绝对崇高的地位，其府邸建筑宏伟辉煌，精致华美的雕刻令人叹为观止。鼎盛时期的幕府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近百座建筑，就连旅行家徐霞客游历幕府之后都曾赞叹：宫室之丽，拟于王室。尽管幕府只是一座土司的宅院，但它却有着不亚于任何一座王公贵胄官邸的奢华与恢宏。整个幕府的建筑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议事厅，藏万千文化清粹的万卷楼，歌舞宴乐的御音楼等建筑设计巧妙，匠心独运。幕府有王者之气，但是它的选址并没有遵循我国传统的居中为尊的建造格局，而是偏居城南一隅。在丽江古城占据中间位置的却是四方街。四方街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往来的商客在此云集，可以说是丽江的经济文化中心。依山而建的街道蜿蜒纵横，两侧的商铺民居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建筑，新颖别致的装饰，各色品种的商品等，让古城有了山城无处不飞花的美誉。幕府与丽江古城拥有着相同的民族气息，这里集合了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因为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所以府中的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在王府内，你甚至可以看到其他民族的特色，例如纳西族的民居建筑，几乎每一个墙角都会用砖垒砌，清一色的青瓦覆顶，布局轮廓不拘一格，形成了纳西族民居优美的建造形式和古朴淡雅的色彩基调。王府建筑仿佛就带有这些影子。如今的幕府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此游览。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曾经的辉煌历史，而且也是纳西族人为自己的祖先自豪骄傲的象征。这个灿烂辉煌的建筑艺术群不仅充分体现了明代建筑古朴粗犷的风韵，而且在

保留明代中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纳西族、白族等各个地方的建筑艺术风格融入了进去。除此之外，幕府还是一座汇聚了名木古树、奇花异草的园林，介于皇家园林与苏州园林之间，兼具天地山川的清雅之气与王宫府邸的恢宏大气，这也将纳西广采博纳多元文化的开放精神展露无遗。一座凝聚了丽江古城千年文明精魂和各族人民博大智慧的幕府，如涅槃的凤凰一般，将曾经的繁华和当代的盛景舞给人们去欣赏，去感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关于江南地区的婚俗的话题。一提起江南呢，人们的概念里就指的是咱们国家的长江以南啊，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浙地区。提到江南，你会联想到哪些呢？是幽静的雨巷，潮湿的石板路，斑驳的乌篷船，雅致的油纸伞，还是那些巧夺天工的园林古宅？就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总会有那么一个点会让你爱上江南。要不怎么罗贯中会把三国演义的大部分的重头戏放到江南地区呢？您还别说，今天咱们聊的关于江南地区的婚俗的话题就跟三国演义有关系。在江南地区，人们在结婚的时候是要分红喜蛋的，而且不论是亲友或者陌生人，都可以上赶着跟新娘子去讨要。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老年人也会来凑凑热闹。这个习俗就叫做讨红喜蛋啊，讨红喜蛋。而且作为新婚人家还都会笑脸相迎啊，来者不拒。这个习俗来自于一个有趣的传说，说是在三国时期啊，周瑜为了拿回荆州，就想出了一个假招亲的计策，以孙权的妹妹为诱饵，让刘备到东吴来招亲。他的目的就是用假招亲把刘备扣住，把刘备当成人质要回荆州。不过这个计策让刘备的军师诸葛亮给识破了，诸葛亮那多聪明啊，于是就设计了一条红喜蛋计，让刘备去东吴的时候带着大量的染成红色的鸡蛋。一到东吴，不论你是宫廷内外还是大小官吏以及各级将士，遇见人就送，还说这是一种皇室的礼仪。那些分到蛋的人就感到特别光荣啊，没分到的人还纷纷到刘备的住处去讨要。而且这个刘备啊，他们还分头行动啊，一般的来客让手下人去分，那些上层人物就亲自动手分，把这个招亲的舆论造的是沸沸扬扬。结果这些东吴的军民啊，就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假戏真做，刘备得了个好夫人欢天喜地，周瑜呢落了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结婚分喜蛋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这个红喜蛋也就成了新婚人家龙凤呈祥的象征。那你的家乡都有啥有意思的结婚习俗呢？可以一块来聊聊哈。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是的。

0: 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7: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七一建党节之际，让我们用一曲曲红歌诉说赤诚，一段段征程铭记初心，用歌声献礼党的华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也是记录党史的音乐缩影。质朴铿锵的旋律传唱80余年，传遍山河大地。七一奏响这首歌曲，回望百年奋斗征程，道出人民拥护党的赤诚，饱含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

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山歌柔婉旋律诉说百姓对党的感恩。开篇，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人民与党血肉相连的深情。前后对比旧社会苦难与新时代光明，情绪层层递进，真挚动人。彩丹卓玛的经典演绎让它传遍全国，跨越几代人依旧共情。

歌曲《不忘初心》新时代主旋律代表作，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贴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代号召，旋律大气悠扬，歌词饱含厚重情怀，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回望革命峥嵘岁月，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点明党为民谋福的初心使命。歌曲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新时代朝气，多次登上重大庆典舞台。

歌曲《走向复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史诗《复兴之路》的压轴曲目，标准进行曲曲风，节奏铿锵，气势磅礴。歌词书写中华儿女紧跟党的步伐，不惧风雨，同心奋进的昂扬姿态，反复吟唱“前进，前进，向前进”，传递民族复兴的壮志豪情。

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抒情颂歌以母子情深为喻，直白抒发亿万群众对党的依恋与感恩，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旋律温婉绵长，歌词深情感人，以真挚温情诉说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用细腻歌声告白对党的赤诚热爱。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5: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6: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5: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7: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5: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6: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八集。
14: 田瑞书偶尔也翻看一下这本书，小白追问他对此书的看法，他总是不置可否地笑一笑。他把这样的态度理解为戏谑，有些嗔怒。只是最近田瑞书突然感叹一句，倒是希望这世上有一人能医百病。他是在担心小雨的病。上次从药寨回来，小白追问为何不为田瑞宇求药，田瑞书只摇头说，小雨的病药石难医，只能等机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脸上竟带着深深的宿命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对命运有些无可奈何，也有些屈服。毕业之后经历的事情让小白总结了一个规律，这世上从来不缺绝望，而希望总是跟渺茫绑在一起，所以能开心的日子就尽情去开心。田瑞书最近也开通了不少，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将田瑞宇拴在自己的身边，而是尽量的随他性子去玩耍。就像今天他接到要去法国参加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邀请，二话不说就决定把妹妹也带去。 当然，小白也不肯让这个跟男神相处的机会白白溜走，找了个要见网友的理由，死活要同路。田瑞书想，反正比赛期间也要请人照顾妹妹，如果是小白的话，可能更放心一些，也就没有戳穿他。三个人商量着要早几天出发，一是为了参赛做充足的准备，再就是腾出时间来带田瑞宇多逛逛。见网友也不完全是借口，小白想，既然要去一趟，就带上一些资料，去跟论坛上的法国网友们聚个会，把自己最近遇到和听到的灵异事件跟大家聊一聊，也算办了件正经事儿。就在出发的前一天，他在办公室埋头收拾要带的资料时，门铃响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
5: 安远，
14: 是去 G 省高铁上认识的那个男孩。安远缓缓地笑了笑，表情有些疲惫，他慢腾腾地走进房间，上下打量了一番。小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安远总是不自觉地驼下背来，跟当初那个挺拔的小伙相比，少了很多精气神。
5: 高浅呢？
14: 他试探性地问。安远转过头来，咧着嘴巴，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15: 他死了？
14: 小白心中一惊，感觉安远张开的嘴巴就像一个黑洞，要将看到的一切吸食进去。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记忆中的安远不会这样笑。那个少年笑起来，嘴角上扬，神采飞扬。他偷偷拿起电话，一边对着来人问，
5: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4: 一边按下钟大卫的电话。安远看透了他，
15: 你先不要

0: 急着叫人，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这儿只想借一本书看看。
1: 他自顾自走到书架旁，从上到下寻找起来，不间断地抽出一本来，翻看两眼，然后又插到架子上，拿下另一本。小白很讨厌他的不礼貌。
2: 说的倒是轻松，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1: 安远在书架上没有找到想要的书，转过身，在书桌前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低头一看，脸上闪现出一丝狰狞的笑。他捧起桌上的那本《一人志》。
0: 现在的年轻人脾气都很急躁嘛，作为一个老人家，我自然懂得礼尚往来。我带来两个对你很有帮助的秘密作为交换。
1: 他举起那本《一人志》，冲着小白摇了摇。
0: 你就让我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将这本书翻上一番如何？
1: 八卦的人向来对秘密两个字无法抗拒，小白心想，反正他只是看看，又不会把书带走，不如就做个交换。
2: 好吧，不过在那之前，你要诚实地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用安远的容貌，真正的他又在哪里？
0: 你还真是执着。
1: 对方苦笑一下，
0: 这是一个长故事，我现在脑子里很混乱，要先捋一捋。
1: 他皱起眉头，似乎有些痛苦。
0: 每次遇到这样的关卡，我都要消化一番，要将脑子里的东西区分一下，哪些故事是我的，哪些是那些人的。
1: 说完，他闭上眼睛，似乎真的在努力理清思路。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
0: 也罢，现在的年轻人意识力还真是强悍，既然一时分不清楚，我就用他，也就是那个安远的回忆来讲这个故事吧。
3: 我带着高潜来到了西藏南迦巴瓦雪山上，随着人烟的逐渐远离，我们越行越远，现在已经完全分不清楚方位了，只觉得眼前的银色越来越清冷，四周的一切都是刺眼的，而且天就要黑了，温度在急速下降，有风开始夹着雪花如刀子般割来。高潜早就走不动了，他躺在我怀里虚弱地说，
4: 安远，你放弃我吧，一个人逃出去总比两个人都死在这里好。
3: 我把自己的头跟他的头碰在一起说，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白头到老吗？高潜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4: 你真的愿意陪我死吗？
3: 我唱起了我们的定情歌曲以作回答。

0: 高浅是个努力好强的女孩，长期的加班工作让她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等发现身体不适时已经到了绝症的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高浅觉得上天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获得了想要的生活，生命却进入了倒计时。经过多番思考，他决定与其狼狈等死，不如把以前想做未做的事情做完，也算是了了一下自己的心愿。经过计划，我们把葬路朝圣放在了第一步。虽说已经做好了要死的打算，但是我看得出高浅对生命还有很大的依恋。求医无门，就求上天吧。据说西藏是距离老天爷最近的地方，这一路朝拜上去，说不定能够直通天意，让奇迹降临。或许这老天真的有眼。在路上，我们听到一个传说，南迦巴瓦雪山住着一个神秘的长生人，他有办法让人的生命延长。于是我们置办好装备，一路朝着雪山走来。只是我们在雪山上已经徘徊了三天，却没有见到所谓长生人的影子。我们的体力和希望渐渐消耗完了，身体感觉到刺骨的寒冷。难道真的要葬身在这里了？星辰降临，漫天星光映着血色荧光，绝美中透露着不可侵犯的神圣与神秘。我放下了高浅，决定用最后的力气支起帐篷。一会儿，高浅有气无力地喊住我：
1: 安源，你看那里。
0: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不远处的一缕炊烟正在袅袅升起，心中大喜，浅儿，我们有救了。我拔出帐篷，带上高浅，拼命向着炊烟发出的地方前进。走近了才发现，这是一座用白树皮搭建的房子，在雪地中很难被发现。怪不得我跟高浅白天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门是虚掩的，我们边推门边喊：
2: 有人在吗？
0: 没有人回答。我们轻手轻脚进了屋，发现屋子里的装饰跟普通藏民差不多，只是屋顶上悬挂着几条像被榨干水分的树干一样的东西，墙上则挂着一张青色的皮子，看得出去皮子的时间很久了，上面生满了虫洞。木地板上除了柴火之外，还放了几块硕大的木板。这里还没有通电，主人点了一盏古老的油灯，小小的火苗在狭促的空间里忽闪忽闪的，传递着一种略带恐怖的气氛。屋子不止一个房间，我准备去其他房间里看看能否发现主人的痕迹。还没有一步，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3: 进了屋，不知道把房门关上吗？
0: 我回头看，房门确实开着，大风夹着风雪已经吹到了地板上，我赶紧跑去关紧房门。风雪被关在外面了，一个佝偻的身躯出现在了昏暗的灯光里，是个形象怪异的老头，他身上的衣服像布条一样，裹得一层又一层，脸上围着厚厚的围巾，头上戴着一个很厚的雷锋帽，全身上下只有两只闪着金光的眼睛和一双干枝般的手是露在外面的。
4: 老人家，我们是过路的，外面风雪太大了，想在您这儿安顿一晚。
0: 我急忙说明来意。老人将我和高浅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示意我们先坐下，然后转身给我们倒了两碗酥油茶。
5: 冷吧？
0: 老人说着抱来了一堆柴火，架起了铁皮壶，里面不知道是汤还是水，总之一边烧一边让我们取暖。外面的风逐渐变大，我注意到每当有风打到屋子里，老人的身体就会痉挛一下。喝完酥油茶，身体暖了许多。 我开始没话找话。老人家，你这墙上的皮子是啥动物的？看上去很久了。老人的眼睛眯了眯，短暂地回忆了一下。
3: 这皮子400多年了。
0: 我饶有兴趣地接着问，这是祖传的吧？老人没有回答，而是走上前去抚摸了一会儿皮子才说，
3: 这是400年前我在盐湖岛猎的仙兽。
0: 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中，老人讲起了盐湖岛的故事。
5: 400多年前，我听说南海有个盐湖，盐湖中央有个岛，岛上多奇珍异兽，要是有幸捕到，献给权贵或者卖其毛皮，得的钱足够一家几口过一辈子的。我当时是个穷困潦倒的猎户，从小父母双亡，娶不上媳妇儿，就决定出去闯一闯。于是我就带上工具去了南海寻找盐湖。只是这盐湖从来只是听说，许多前去探路的人也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并不明确路线。当时我在南海漂流了很久，早已不辨方向，更不知道盐湖在哪

眼看着就要死在海上了。然而就在即将奄奄一息的那天晚上，海上升起了巨大的毛月亮，这毛月亮的颜色像火一样红，周边仿佛还燃烧着熊熊火焰。或许那景色太诱人，更或许那月亮大到仿佛触手可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拼命向着那红色巨轮划去。就在马上要触到月亮边缘的时候，一个惊天大浪打过来，我的船翻了。海水如同洪水一样灌进我的胃里，我想这次肯定必死无疑了，很快就失去了意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躺在小船里，船里的工具也都还在。我坐起身，发现周边是一片宁静的火红色。我又尝试摸了一下船底，发现这大片的红色不是火焰，而是水。我当时惊喜极了，心想这肯定是传说中的炎虎。我大叫着站起身，果然红色湖水中央有一座碧绿的小岛，岛上仙云环绕，天鸟徘徊，不时有着动听的鸣叫和雄浑的动物吼声传来，那景象真是让人神清气爽啊。我大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用足力气朝着小岛划去。上岛之后，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只是听闻却没有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我就想，如果把这些奇花异草运回陆地，肯定会大发一笔横财啊。但是可惜的是，这里的花摘下来就会立刻枯萎，树枝折下就会掉光叶子。原来这个岛上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发达的根系，这些根系浸润在盐湖之中，分秒必争的为枝干输送盐湖里的水，一旦离开盐湖水，植物就会立刻死亡。所以我放弃了那些花草，转而希望能够抓些奇珍异兽回去。然而连续几天我都只能看到那些兽在我面前一闪而过，而无法捕捉到行动迅速的它们。几天都没吃东西了，岛上的野果已经被我吃得差不多了，再抓不到活物啊，恐怕我要先葬身在这里了。我就想，既然弓箭打不住，我把船上的渔网拖过来，然后用木棍和石头等织了一张猎网。我记得那天夜里起了很大的风，我就躲在一棵树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间被一阵低吼给吵醒。月光下我看到一只青色毛皮的梨子身豹子头的小兽栽到了我的猎网里，我高兴坏了。我连忙从那树上走下来到网跟前儿，那小兽对着我呲牙咧嘴，样子很是凶狠。我害怕被它咬到，就准备先弄死它再吃。可奇怪的是，我的箭射在它身上，就如同射到了石头上，全部都被弹了回来。我不死心呐，我换了一把铁锤，用力找准它的头，我就抡了过去。大概数十下之后，那头小兽终于倒头死了，我就走过去，我准备把它拉出来。这时一阵风吹来，灌进小兽张开的嘴里，小兽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挣扎着站起身就朝我走来。 我吓坏了，铁锤刚刚被我放下了，慌忙中我扣起一块长满植物的石头向它的面部砸去。这次小兽应声而倒，再也没起来。我想，这石头怎么比我的弓箭和铁锤还厉害啊？难道盐湖岛上的石头也是个宝贝？我观察了许多，发现这石头除了长满了菖蒲，并无特别之处，也就把它放下了。我再三确认，这小兽不会再活过来，于是我就

0: 将它抱起，准备用火烤着吃，因为它的皮毛太硬，根本无从下手剥开，我就直接把它架在火上烤了。但是火一直烧，它的肉却丝毫不见软。整个晚上我不断的捡树枝，不断的加火，直到天亮，那小兽依然屹立在火灰之中，皮毛丝毫未损。连续的挫败让我意识到，这个岛上的一切根本就不是为人类准备的，如果我再待下去，恐怕就真的饿死了。于是我将死去的小兽放到包裹里，跳上船去寻找出口了。
1: 老人的故事讲到这里戛然而止，我跟高浅的胃口却被吊起来了。后来呢？找到出口了吗？
0: 问完我们俩才发觉自己太愚蠢，主人公还在这里，肯定是找到出口了。
1: 老人接着说，
2: 我顺着盐湖的水往下走，到了一个吹着大风的边界，我将船和自己倒置着浸入水中，很快就回到了南海海面。
1: 那南海跟盐湖是镜像关系？我吃惊极了，这完全是反物理现象啊。老人点点头，
2: 对盐湖来讲，南海就是天，对南湖来讲，盐湖就是那红月亮，世界啊不过是个圆融的循环。
1: 那小兽呢？我问。
2: 小兽叫风生兽。
0: 老人继续讲起了故事。回到家乡，我一边将小兽藏起来，一边打听小兽的来历。恰好我们乡下有个疯癫的举人，他无意间听到我跟别人讲小兽的事情，就凑过来说，你那个小兽就是传说中的风生兽。我以为他胡说呢，但是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本书，翻开其中一页，那页上有个插图，画的正是我的小兽，上面有字写着，有风生兽，四豹，青色，大如鲤，张王取之，鸡心数车以烧之，心尽而不燃，灰中而立，毛亦不求，啄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铁锤断其头数十下乃死，而张口向风，须臾复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

0: 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4: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成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期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立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不明飞行物 UFO 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的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的越多，你就越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伟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希望长咨嗟。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他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终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

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疯癫，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媲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的、真诚的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正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应，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

0: 这是1894年切尔特科夫笔录。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它是世界的一员。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的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的查。报纸不仅记载了国内外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应。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核定本。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须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他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有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儿，还得硬。

这是我所不擅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到此时，我感到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黄浦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黄浦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是的，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则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所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

0: 确的统一在整体之中。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何以躺着睡？另一夜断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时光在流失，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漂泊。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4: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通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通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3: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5: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3: 台湾游客于桂丸：
6: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3: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 台湾游客冯敏月、赖

0: 慧平。
1: 我们来到伊川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2: 对啊，伊川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医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

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百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丰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丰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
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

0: 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七一建党节之际，让我们用一曲曲红歌诉说赤诚，一段段征程铭记初心，用歌声献礼党的华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也是记录党史的音乐缩影。质朴铿锵的旋律传唱80余年，传遍山河大地。七一奏响这首歌曲，回望百年奋斗征程，道出人民拥护党的赤诚，饱含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

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山歌柔婉旋律诉说百姓对党的感恩。开篇，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人民与党血肉相连的深情。前后对比旧社会苦难与新时代光明，情绪层层递进，真挚动人。彩丹卓玛的经典演绎，让它传遍。

歌曲《不忘初心》，新时代主旋律代表作，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贴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代号召，旋律大气悠扬，歌词饱含厚重情怀，“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回望革命峥嵘岁月，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点明党为民谋福的初心使命。歌曲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新时代朝气，多次登上重大庆典舞台。

歌曲《走向复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史诗《复兴之路》的压轴曲目，标准进行曲曲风，节奏铿锵，气势磅礴。歌词书写中华儿女紧跟党的步伐，不惧风雨，同心奋进的昂扬姿态，反复吟唱“前进，前进，向前进”，传递民族复兴的壮志豪情。

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抒情颂歌以母子情深为喻，直白抒发亿万群众对党的依恋与感恩，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旋律温婉绵长，歌词深情感人，以真挚温情诉说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用细腻歌声告白对党的赤诚热爱。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华第一庄园康百万庄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83岁的康素婵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在这个已经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院子里，他曾经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光。康百万庄园面积达64300平方米，比北京的恭王府还要多出2000多平方米。它共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口窑洞。四面寨墙高筑，大大小小的院落分布有序，工房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规模宏大的家庭建筑代表着巨大的财富。那么康百万到底是什么人？他是靠什么发家，积攒起如此多的财富呢？
1: 康百万是这个家族的通称，但是准确地说，是这个家族呀，是每一代他说涌现出来的，为家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这精英的通称。
2: 这康家从这个第六代康绍敬开始，一直到这个18代康廷南，经历了明、清、民国3个时期，连覆了400多年。
0: 一个家族可以富裕长达12代，绵延400多年，这种现象在中国3000多年的商业史上十分罕见。
3: 明朝末年的一天，一艘从洛阳驶出的船上坐满了人，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为了避难而离开了故地。行至途中，家中族长看见眼前的气象，不禁赞叹：真是一处风水宝地，五龙朝天，金龟探海，贵不可言呢。于是打听到这里就是巩县康店渡口，那五座山峰便是芒山，山下大户姓康。族长暗喜，本家姓朱，这朱与那康相辅相成，互补互融，真是天地造化。继而携带家小投奔，并将女儿嫁给了康家，后来两家合成一家，更加兴旺发达。然而故事的真实版本并非这么简单，据说当年福王死在了李自成剑下，逃出洛阳的李妃流落到康家，后来康朱后人联姻，才有富甲一方的基业。故事里的河洛康家正是今天的康百万庄园，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与刘文彩庄园、穆二黑庄园并称全国3大庄园，又和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合为中原3大官宅。它不仅承载了河南豫商发展的历史，同样代表着中原地区大型古建筑群的特色。话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出北京，避祸西安。

屋舍楼宇势如堡垒城郭，蔚为壮观。翻开康氏家族的创业史，使人不禁感叹，富贵依然需要实干。如果没有祖辈的兢兢业业，哪里会有后来康百万的风光无限。置身庄园之中，仿佛人在迷宫一样，因为康百万庄园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外人无故闯入便难以走出。1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明代楼院、住宅区、商店区、饲养区、木材区、造船厂、金古寨等布局精致，井然有序，楼阁建筑更是古朴典雅、庄重气派。康家以经商致富，所以商务总部站房区自然就是康百万庄园建筑群的核心。站房区与主宅区和码头相邻，这里商埠云集，屋舍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景象。穿行在楼阁和回廊之间，抬头便可以看见高高悬挂的匾额楹联。康百万庄园浓郁的御商文化便可以一一饱览。刘宇匾作为中华名匾，一直是康家的镇宅之宝。据说此匾由牛轩所题，此人正是河南巩义人士，曾经被清朝同治皇帝钦点为金殿传炉，即二甲第一名。康家借牛轩之笔题字，正是希望子孙以此人为榜样。刘宇匾现挂在主宅区医院过厅内，来往行人都可以看见。匾额犹如一面锦旗，呈波浪起伏之状，上凹下凸，很富有动感。然而其中更有深意。话说上凹意指上流于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流于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流于二字则取自中庸，强调凡事都需留有余地，不可以过分穷极。可见康家对后辈的教育极为重视，这也许就是康家百年传承的关键所在。庄园内景书房、厨房、画室等建筑保存完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家曾经的生活全貌。生活区的住宅以黄土高坡的窑洞与华北平原的方四合院为主，又带有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等建筑的特色，从而形成了窑楼的奇观。院子里亭阁高耸，檐下斗拱层层叠叠，天花虽然色彩淡退许多，但是画面上线条依旧流畅美观。回廊前石雕木刻精巧美观，草木鱼兽纹饰布满石柱和门楼，栩栩如生。这里的古物沉默百年，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在人们的口中传颂。像康英奎的宝剑、康家祖先的碑刻，甚至厨房里的一副碗筷等。卧室更是别具一格，窗和床上的木雕纹饰精美，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床对面经常放着一辆小木车，一米多高，1.5米长。据说原来的女人裹脚行动不便，而厕所一般都在院内偏僻的地方，距离卧室较远，因此用这种小车接送小姐姑娘们去厕所。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古城中的紫禁城——丽江幕府。一部《幕府风云》电视剧，让这座丽江的紫禁城更加广为人知。透过幕府，人们仿佛看到了云南土司家族的兴衰史。历经沧桑变化的幕府，经过重建之后，犹如凤凰涅槃，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不到幕府，等于不到丽江，足可见幕府在丽江景观中的重要地位。幕府是丽江幕氏土司衙门的俗称，是土司幕氏家族的府邸，位于丽江古城狮子山下。整个

洞府坐西向东，是建筑艺术的典范，因而有北有故宫，南有幕府一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墓室在丽江有着绝对崇高的地位，其府邸建筑宏伟辉煌，精致华美的雕刻令人叹为观止。鼎盛时期的幕府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近百座建筑，就连旅行家徐霞客游历幕府之后都曾赞叹，宫室之丽拟于王室。尽管幕府只是一座土司的宅院，但它却有着不亚于任何一座王公贵胄官邸的奢华与恢宏。整个幕府的建筑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议事厅，藏万千文化精粹的万卷楼，歌舞宴乐的御音楼等建筑设计巧妙，匠心独运。幕府有王者之气，但是它的选址并没有遵循我国传统的居中为尊的建造格局，而是偏居城南一隅。在丽江古城占据中间位置的却是四方街。四方街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往来的商客在此云集，可以说是丽江的经济文化中心。依山而建的街道蜿蜒纵横，两侧的商铺民居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建筑，新颖别致的装饰，各色品种的商品等，让古城有了山城无处不飞花的美誉。幕府与丽江古城拥有着相同的民族气息，这里集合了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因为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所以府中的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在王府内，你甚至可以看到其他民族的特色，例如纳西族的民居建筑，几乎每一个墙角都会用砖垒砌，清一色的青瓦覆顶，布局轮廓不拘一格，形成了纳西族民居优美的建造形式和古朴淡雅的色彩基调。王府建筑仿佛就带有这些影子。如今的幕府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此游览。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曾经的辉煌历史，而且也是纳西族人为自己的祖先自豪骄傲的象征。这个灿烂辉煌的建筑艺术群不仅充分体现了明代建筑古朴粗犷的风韵，而且在保留明代中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纳西族、白族等各个地方的建筑艺术风格融入了进去。除此之外，幕府还是一座汇聚了名木古树、奇花异草的园林，介于皇家园林与苏州园林之间，兼具天地山川的清雅之气与王宫府邸的恢宏大气，这也将纳西广采博纳、多元文化的开放精神展露无遗。一座凝聚了丽江古城千年文明精魂和各族人民博大智慧的幕府，如涅槃的凤凰一般，将曾经的繁华和当代的盛景舞给人们去欣赏、去感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今天咱们聊聊关于江南地区的婚俗的话题。一提起江南呢，人们的概念里就指的是咱们国家的长江以南啊，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浙地区。提到江南，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4: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通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通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3: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5: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3: 台湾游客于桂丸：
6: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3: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6: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7: 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3: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竹两翼三区。

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医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妻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为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

0: 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正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丰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九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丰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律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 各位好，我是小韩。

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正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

0: 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
3: 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3: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3: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3: 哼哼哼哼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五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我
3: 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2: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
2: 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2: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你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儿，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
1: 嗯。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郭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

0: 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1: 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2: 我的心眼也不大。
1: 你不？
0: 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2: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2: 嗯。
0: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2: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2: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啊……我干！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2: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2: 我不坐。
3: 哎，你坐。
2: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2: 嗯。
3: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2: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2: 哦，
3: 我换个颜色。
2: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2: 坐这。
3: 怎么了，
2: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2: 啊，我没说这个，
3: 啊、
2: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2: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2: 真的？
3: 嗯。
2: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2: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2: 鼻子输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2: 啊、哦。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2: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2: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2: 哦。
3: 你看好看吗？
2: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2: 哦。
3: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2: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2: 嗯，
3: 要看内心。
2: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啊，行。
3: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2: 啊，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2: 好，
3: 行。
2: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2: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2: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2: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2: 哪个人？
4: 郭子
2: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2: 什么包？
4: 哎呦，
2: 哎呀，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2: 好嘞，处长，
4: 啊，
2: 坐。
4: 有事？
2: 你坐会儿。
4: 哎，有事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0: 处长啊，
1: 啊，
0: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怎么办？
3: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2: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0: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3: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3: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0: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0: 哦，不用不用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3: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3: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3: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
3: 啊，
0: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3: 上来，上来，
4: 来了！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4: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4: 没错，
3: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6: 哦，
7: 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
7: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7: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6: 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0: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这不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0: 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0: 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哎，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儿，
2: 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
1: 什么味儿？
2: 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你不这……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2: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0: 好好。哎呀，这样就走。
2: 师傅。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哎，我来，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0: 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用声音。

0: 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3: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滔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滔河临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2: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4: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2: 台湾游客于桂丸：
5: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2: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米月、赖慧平：
5: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6: 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
2: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主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伊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

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为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起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

0: 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丰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九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丰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农贸市场上，一个小商贩手拿着一把普通牙刷大声吆喝，
6: 哎，买自动牙刷了啊，你的手只要扶住牙刷就可以自动刷牙了，价钱不贵，5毛钱一支啊，5毛钱一支，快。
5: 有一个好奇者买了一支，并当场将其放入嘴里，不见自动，于是就责问小商贩，

0: 杰斐逊先生一家到印度去旅行。一天晚上，他的太太突然向他大叫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有一只老虎跑到我妈妈的屋子里去了，亲爱的，你快去救救他呀。
0: 听到自己太太的大喊大叫，杰斐逊先生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2: 小点声，你已经瞎嚷嚷些什么？老虎是死是活，关咱们什么事儿？

0: 说老虎啊，老虎被青蛙给逗出来。你这俩玩意还逗起来，逗之后完了，接着家伙就老虎就追他呀，青蛙撩啊，一下撩湖边，把那家跳里去了。老虎就搁那边等着他，突然间呢，从那湖里边蹦出一只癞蛤蟆来了。老虎看了以后大笑说：“哈哈哈，小兔崽子，活该，水里有毒，过敏了吧？”
1: 在街角的酒吧里，喝得半醉的哈克先生对他邻座的一位酒友说道：“
2: 嘿，兄弟，你知道吗？我现在快幸福死了，我太太是位天使。”
1: 听到哈克先生的话，邻座的这位酒友也回答说：“
3: 哦，真的吗？那你简直是太幸运了，我的运气实在是比不上你，因为我老婆她现在还活着。”

0: 林先生整晚哄小女儿睡觉，哄了无数次，她还是不肯入睡。她再叫妈妈的时候，林先生实在忍不住了，骂她：你再叫一声妈妈，我打死你。于是孩子静下来了。等林先生刚坐下，就听到孩子低声地说：
1: 林太太，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皮埃尔和瑞德已经做邻居很多年了，他们像所有的邻居一样，有时候会相互借一些东西，可是皮埃尔却常常是有借无还。于是有一天，瑞德没好气儿地对皮埃尔说道：
1: 嘿，皮埃尔，你能让我把我的锯子放到你的车库里吗？
2: 哦，瑞德，那是你的锯，你为什么非要放在我的车库里？
1: 为什么？哦，皮埃尔，我总是习惯把我的工具都放到一块儿。

0: 在一家时装店，一个等得不耐烦的青年对一个漂亮女孩说：“
1: 啊，你介意和我说几句话吗？”
0: 女孩好奇地问：“
2: 为什么呀？”“
1: 我妻子进这个店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但她如果看到我和你说话，她会马上出来的。”
0: 没等他说完，他妻子已快步走出时装店，挽着他离开了。

0: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子向酒吧侍应生抱怨道：
1: 你不知道小子，我最近很苦恼，我丈母娘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真是会让人发疯的。
2: 哦，先生，那么您为什么不请您的丈母娘搬走呢？
1: 我当然愿意这样，不过呵呵有点事儿不太好办，那房子是他的。

0: 说儿子今年5岁了，哇，哎呀，大小啊就喜欢小动物，小猫啊，小狗啊，小象啊，小恐龙舞的。小恐龙没有啊，说3个月前呢，这他就给这儿子买了2只小花耗子。从此呢，这儿子一到家就开始照料他的小宠物，什么肉饼啊、酸奶啊、水果啊、什么果冻啊、西瓜、香肠啊，是不是？汽车、奔驰、宝马、M6什么的，只要他喜欢吃的，他和他想到的美食，都一股脑的喂给小花鼠，也不怕给那小花鼠给撑死了。说如果小耗子全吃光了，他就乐得是手舞足蹈啊，高兴啊。说前两天呢，儿子从幼儿园一回到家，就跟他就喊他妈说。
1: 妈咪妈咪快给我一勺大米。
0: 这妈妈还纳闷，这儿子叫这干啥呀，屋里边就传来儿子兴奋的大叫说，妈咪你快看，小耗子把大米全吃了，原来老鼠真的爱大米，难怪歌里唱到，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可这来的。

0: 有一位爱鸟人士，他特别喜欢鹦鹉。有一天，他经过一间鸟店，发现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
1: 哎，老板，我愿意出10美金买下这只鹦鹉。
0: 接着，有人跟他喊价。
2: 我愿意出20美金。
0: 那位爱鸟人士不愿把那只鹦鹉拱手让人，于是他又喊了30美金。可是另一个声音像是在跟他作对，一直到那位爱鸟人士叫了200美金的时候才停止。那人买到鹦鹉很高兴，可是他突然想到，我花了这么多钱才买到这鹦鹉，如果他不会说话，那我不就亏大了吗？于是他就去问老板，
1: 老板，你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
0: 接着他听到鹦鹉大叫，
2: 不会说话？你以为刚才是谁在跟你叫价呀？

0: 一个阿拉伯富翁带着他忠实的仆人到埃及旅行，一路上那位仆人对富翁可以说是呵护备至，总是把甜言蜜语挂在嘴边。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强盗。强盗的头目向仆人叫道：
1: 嘿小子，听着，我们正要找个胖子出出气，把钱全部都交出来，站到那边去。
0: 说着，强盗头目就用短刀在地上画了一条横线。
1: 看着这条线了吗？如果你敢走过来，我就立刻要了你的命。
0: 说完这话，强盗头目就指挥着强盗们把这位阿拉伯富翁吊到了树上，痛打了一顿，然后强盗们扬长而去了。
2: 看到强盗们走远了，这位仆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边笑着一边把自己的主人从树上放了下来。这时富翁很生气地说道：
3: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们当着你的面打我，你还这么高兴，你还在笑，你笑什么？
4: 不，老爷，您不知道，为了替您报仇，刚才我狠狠地耍了他们一顿。我趁他们揍您的时候，我三次越过了那条该死的横线，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没有发现。

0: 推销员正要住进旅馆，发现一个女郎对他抛以媚眼，他就过去，然后两个人以丈夫太太的名义住进旅馆。三天后离开的时候，服务员给他送来了2500元的账单，他抗议说：“
1: 哦，你一定弄错了，我在这里只不过住了三天。”
2: 可是你太太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

0: 两个流浪汉在大桥下面聊天，一个流浪汉感慨地对他的同伴说道：
1: 据我分析，如今的女孩子们多半都不太懂音乐。
2: 哦，穷鬼，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1: 是这样的，我经常会在一些贵妇人的窗下拉提琴，可是他们对我的琴声几乎是无动于衷。不过他们一旦听到了门口有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就会飞快地把头从窗户里面探出来。
0: 书店的售货员正在向一位年轻的男士推荐一本装帧华丽的书。
1: 这位先生，这本书对您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它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写男人如何进行社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交须知。
0: 可这位年轻的男士却回答说：
3: 哦，我看您是白费劲了，这本书我是肯定用不着了，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0: 一个小男孩走进一家糖果店，要买一个便士的牛眼糖。盛牛眼糖的罐子搁在架子上的最上一层，所以店主得从梯子上爬上去，拿了糖罐，再下来盛出一便士的糖，再爬回梯子，把糖罐放回去。当他刚下了梯子，另一个小男孩进来，又要买一便士的牛眼糖，店主又得爬上梯子，再下来盛出一便士的糖，再爬上梯子，再下去。这时又来了第三个男孩，也要一便士的牛眼糖，接着又来了第四个。这时店主已经被折腾得没劲儿了。当第五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店主正站在梯子顶上，他说：
1: 我想你也是来买一便士的牛眼糖的。
2: 啊，不是的，先生。
0: 因此店主放下糖罐，从梯子上下来了。
1: 那么孩子，你要什么呢？
2: 我买半便士的牛眼糖。

民歌中的奇葩，当涂民歌。地处中国安徽省东部长江下游东岸的当涂县，有着2200多年的治县史。自秦代以来，曾吸引中国文学史上600多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10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诗仙李白曾七次游历当涂，写成《望天门山》等56首千古绝唱。北宋著名词人李之仪曾写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传唱千年的诗词经典。当涂还享有民歌之海的美誉，这里的民歌曲调优美，节奏轻快，富有江南水乡。

民歌的独特风格，贯穿于几千年的农耕时代，经过历朝历代的艺术加工，不断充实，经久不衰。2006年，当涂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涂民歌究竟有怎样的艺术魅力，能够流传千年呢？

族民歌是流行于安徽东部长江两岸的各类民歌的统称，早在六朝时期就有当涂民歌的记载。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主持的著名白歌舞就是当涂民歌的一脉。长期生活在当涂的北宋词人李之仪曾创作二十多首田夫卡歌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浅酌低唱，同属于当涂民歌的范畴。清代当涂文人黄岳以当地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五十多首鱼湖竹枝词代表了当时当涂民歌的最高艺术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涂人民创作民歌传唱民歌形成热潮，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发展至鼎盛阶段。当涂民歌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容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它语言丰富，结构完整，曲调多样，唱法独特，显示出鲜明的地方性、民间音乐和语言艺术的魅力。代表性曲目有打麦歌、放牛歌和姐在田里薅豆科等。当涂民歌多为三字句、五字句和七字句，虽然是口头相传，但语言典雅，音韵和谐，留有文人加工的明显痕迹。同时当涂方言在各类民歌中也多有体现，正是这些难以听懂的方言强化了民歌的地域特色。当涂民歌大多有较为完整的结构，生产生活性民歌往往会完整地叙述劳动过程，情趣高雅。抒情性民歌呢，往往从描绘山川河流美景开始，再过渡到对家乡的热爱。当涂民歌的曲调因歌词的具体内容、题材和体裁的不同而丰富多彩，多高亢、嘹亮、自由，在风格上也因演唱者和演唱场合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生产类山歌多为成年男子和妇女在野外高强演唱，演唱者情感充沛，在高音区往往有自由延长音，多是一唱众和，一唱三叹，这与农民热情奔放的情感和性格相吻合。放牛歌、采茶歌等山歌多用平腔，虽有固定的旋律，但受演唱者的情绪和智慧等因素的影响，或明快或舒缓，固定的旋律呢也会因此而改变。生活类民歌多在闲暇或者是重要的节庆日的时候在场地或室内演唱，音量较小，一唱一和，相互间逗趣较为俏皮。演唱者呢多为女子，她们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丰收的喜悦表达得淋漓尽致。情歌类民歌呢，因内容上的差异，或奔放，或浪漫，或含蓄，或哀叹。以平原、墟区、丘陵山区的民歌为代表的当涂民歌，形成了多种体裁，有号子、牛歌、舞调、船歌、渔歌、灯歌、秧歌、对歌、门歌等。当涂民歌是当涂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演唱、口耳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典型代表。经过历代文化人的艺术加工后，更具有了高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音乐和语言艺术珍品。近年来，当涂县进一步加强了对当涂民歌的保护和推广工作。从2006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县民歌大赛，极大提升了当涂民歌。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红艳演唱的《请到当涂歌厢走一走》。2010年，张红艳演唱的当涂民歌《请到当涂歌厢走一走》和《唱得厉害半斤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更是一举夺得了金奖。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当涂民歌走上了精品化与普及化并重、艺术性与民众性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不仅演唱形式从乡村田野而登堂入室走上舞台，承载方式也由口头授受发展为书面记录，而且大批精品也从当涂走向全国乃至。

一些，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剪纸艺人，在他自己看来，剪纸只不过是他80多年的苦难人生中的一个点缀，但在别人看来，他在剪纸艺术上取得了他人难以比拟的成就。这位善于剪纸的老太太名叫库舒兰，她自称剪花娘子，人们也以用此称谓来称呼她。库舒兰1920年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赤道乡富村，她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在家读经念善书，那抑扬顿挫的音韵美给少年时代的库舒兰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受母亲的影响，库舒兰从小就会唱很多当地的歌谣，这为他以后的剪纸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舒兰的剪纸虽然是跟随母亲学习的，但他很快便找到了自己更喜欢的一种剪纸方式，他突破了传统民间剪纸只剪或刻的界限，别出心裁地将白纸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经过先剪后贴的方式，将它们组合成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剪纸。大家称这种剪纸为彩贴剪纸，由此也开启了库舒兰独特的艺术风格。库舒兰一生受尽苦难，剪纸只能作为个人爱好，是他在超持繁重的家务和农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乐观宽容的库舒兰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他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撑起整个家庭，养儿育女。虽然生长在闭塞的农村，从来没有出去看过外面的世界，但库舒兰想象力丰富，又很善于表现自我。库舒兰有着和天真烂漫的儿童一样的性格，他在创作剪纸时经常一边剪一边唱，很多唱词都是他自己编撰的，每次唱起来他的神情真挚热诚，唱腔时而激情昂扬，时而悲愤低沉，似乎在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剪纸和民歌被库舒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颇具感染力的艺术氛围。库舒兰以自己为创作对象，创作了神秘的剪花娘子形象，并为此编了一段歌谣：剪花娘子把盐传，爬沟六渠在外边，没有庙院实难堪，热里来了树烧钻，冷里来了烤暖暖，进了库舒兰家里边，清清闲闲真好看，好似庙院把井关，叫来童子把花剪，把你名誉往外传。人家剪的琴棋书画八宝如意，我剪花娘子搅的是红纸绿圈圈。他虽然只上过5年学，但即兴创作歌谣的功力让很多人赞叹。剪花娘子，库舒兰自称剪花娘子，也创作了经典的剪花娘子形象。她手中剪出来的剪花娘子，大脸盘，高鼻梁，杏眼，樱唇，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周身布满盛开的鲜花，端坐于莲台之上，形象执着而又鲜明，构图繁密，色彩强烈，极富视觉冲击力，具有很好的艺术欣赏价值。剪花娘子的形象不仅使我们感受到库舒兰纯真善良的心灵，也领悟到了她的剪纸艺术中那种大气磅礴、绚烂夺目的魅力。库舒兰剪得最多的是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比如日常吃的瓜果蔬菜，喂养过的家畜，自己的邻居，甚至生活中的桌椅，都能成为他创作的素材。他以剪刀为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认真描绘他眼中的美。他把自己的作品贴满了整个房间，进到他的家里
犹如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

0: 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1: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汤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汤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0: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台湾游客江贤镇：
2: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0: 台湾游客于桂丸：
3: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0: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敏月、赖慧平：
3: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4: 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主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伊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 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

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为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医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

0: 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丰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九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丰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6月30号，由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事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深刻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伊春的生动实践，直观体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让新党员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江平：
2: 今天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内心深受震撼。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机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践行共产党员终身承诺。
1: 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谭学成：
3: 通过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集体宣誓、现场授课三位一体的党性教育，让我完成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作为机关党员，我将主动下沉一线，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为友好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1: 近日，全国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结果揭晓，伊春职业学院2023级学子林瑶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学习作风与热忱的奉献精神，成功获评黑龙江省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作为青年中共预备党员、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自入校以来，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学习、工作、服务各方面全方位精进提升。他于思想淬炼中筑牢信仰根基，于专业深耕中锤炼过硬本领，于学生身份上践行责任担当，于志愿服务中坚守初心使命，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笃行，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大学生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了学校青年学子崇德向善、奋勇争先的优良精神风貌。2023年9月入学至今，他先后担任班级班长、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多项学生职务。任职期间，他始终恪尽职守、实干争先，在实践磨砺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求学以来，他勤勉自律、深耕学业，先后获得黑龙江省三好学生、黑龙江省优秀志愿者、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十多项省市级荣誉，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最美大学生、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暖心的服务态度，让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后，毕业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嘉一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底蕴、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特色浓郁的民俗美食，精准契合高考毕业生解压出游、研学观光的多元需求，文旅市场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沉浸式探秘远古恐龙文明，畅游界江边境风光，品味本土特色美食，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定格青春美好时光，真切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一年恐龙化石静静矗立，承载着厚重的史前地质文明，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为毕业旅途增添满满乐趣。除了特色研学体验，界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市一中高三毕业生宋莹莹：
4: 龙乡嘉荫景美于心，中国第一龙乡名不虚传。逛完北国恐龙乐园，戴上 VR 眼镜，一秒穿越到白垩纪。巨大的恐龙从身边狂奔而过，脚下地面都在震动，尖叫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超级有趣。逛完地质公园，再游界江，吃江鲜，毕业旅行选这儿真是流连忘返。
1: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邵子萌：
5: 高考落幕，我和同学特意选定边城小镇嘉荫，开启一场毕业之旅。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我们还乘坐界江游船，体验了一江观两国的独特景致，特色江鱼真的很香，美景美食与好运齐聚，又轻松又治愈。
1: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苏林：
6: 这趟来嘉荫就是想给自己彻底放个假，终于不用天天对着卷子和倒计时了。我很喜欢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恐龙化石，超级震撼。里面各种恐龙雕塑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自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白昼纪。这边节奏很舒服，也不用赶行程。我和同学们在界江边散散步，吹吹风，对面就是俄罗斯，吃点当地的江鱼、农家菜，感觉高中三年紧绷着的那根弦一下就放松了。
1: 不止于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游玩体验，嘉荫县始终坚持惠民利民的文旅发展理念，持续优化文旅服务，推出暖心惠民政策，让广大游客共享文旅发展成果。针对广大中高考学子，嘉荫各大景区推出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北国恐龙乐园单人特惠票价，双元联票更是推出108元超值套餐，且门票90天内可多次入园游览。暖心的惠民举措，贴心的服务保障，不仅降低了青少年出游成本，更让广大学子深度感受龙乡文旅的温度与魅力。嘉荫北国恐龙乐园运营主管司雪薇：
7: 为回馈青年学子丰富假期休闲体验，景区特推出应届中高考生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单次30元，嘉荫北国恐龙乐园单次80元，双元联票特惠价108元，有效期长达90天，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园游览体验，诚邀广大学子走进龙乡秘境，探秘远古地质文明，以自然之旅定格青春美好瞬间。
1: 近年来，嘉荫县依托特色资源鼎富，持续深耕文旅品牌，打磨文旅品牌，优化文旅服务，推动恐龙文化研学、边境生态观光、乡村特色休闲等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文旅产业规模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通过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创新游玩场景，落实惠民举措，

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愈发亮眼，县域文旅吸引力、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龙乡嘉应成为四季可游、全域可赏、人人向往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参加高考、中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聚会、旅游、睡到自然醒，想想都美滋滋。但每年这个时候啊，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同学们，考后虽然要放松，但安全别放假。就是说，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以下这十条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第一，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须穿救生衣，千万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的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或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二，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了。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啊、烧烤啊，要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第四，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棚子里躲雨，要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的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第五点，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驾车，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千万别用酒杯较劲儿。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六，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的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的行程啊告诉家人，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隐私，近邻区要注意防蜱虫叮咬。第七，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的上网时间多了呀，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八，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九，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指认官方发布渠道。第十，个人信息和兼职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找暑假工要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要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通畅，骗薪或者被骗马上报警或打12333。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运金成风。
1: 从前有一个木匠和一个画师，他们是好朋友。画师的画色彩鲜艳，活灵活现，人人见了都喜欢。木匠根据他的画像雕刻出来的木像更是凹凸有致，惟妙惟肖。他们二人联手做工，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的工艺作品也相得益彰，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有一天，他们二人一起修复一座庙宇，庙宇很大，工程很复杂，工匠们都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很多大有名气的人。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说起木匠和画师的事情。一个人说，
2: 我们这些木匠里面手艺最高的要数那个画师的朋友了，听说他雕龙刻凤，打造各种木器全凭手中的一把斧子。人们都说他只要斧子在手，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
1: 一些来自外地的木匠听了很不服气，他们就来找这位木匠，要和他比一比手艺，但是都被这位木匠拒绝了。人们就说，
2: 找上门去都不敢应战，这个木匠不过是徒有虚名吧。
1: 画师听到这件事，就去找他的朋友问，
2: 为什么不敢和他们比试？
1: 木匠说，
3: 不是不敢比，是不能比，不论比输比赢，都会有丢面子的一方，那样以后大家在一起就不好相处了。
1: 画师听了很感动，说，
2: 啊，我明白了，你想的比我长远呢。
1: 过了几天，木匠正在干活，几个外地的木匠又来找他比试手艺了。不管这位木匠怎么推辞，他们就是不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知道这位木匠怎么应付这个局面。这时候，画师跑来了，他拨开那几个年轻的木匠，走到他的朋友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随随便便地说：“
2: 我不小心在鼻子上沾了一块油彩，工地上又找不到水来洗，麻烦你用斧子把它砍掉吧。”
1: 几个年轻的木匠仔细地看了看画师的鼻子，发现上面确实有一块白色的油彩，不过很薄，就像苍蝇的翅膀一样。
2: 他们想，这样薄的油彩怎么能用斧子砍掉？这个人是疯了吧？
1: 没想到那位木匠却很痛快地答应了。木匠把斧子拿在手里，画师稳稳当当站在那里。只见白光一闪，那片白色的油彩就像被风吹掉一样，从鼻子上消失，而他的鼻子依然完好无损。在大家的惊呼声中，画师说了声谢谢，就若无其事地离开。木匠也转过身，继续干起活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几个年轻的木匠从地上捡起那片薄薄的油彩，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悄悄地溜走了。于是，这位木匠运斧成风的故事就传播开了。国王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人把这位木匠请到王宫来，
4: 请你为寡人表演一下你运斧如风的神迹吧。
1: 木匠听了神色凄然，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国王奇怪地问，
4: 怎么你没有带斧子来吗？
1: 木匠悲伤地说，
3: 大王，斧子就在这里， 可是我已经不能再施展运斧如风的神技，因为和我配合默契的好朋友画师已经去世了。
0: 小小信箱，
5: 木匠怎么才能砍掉画师鼻子上的油彩？后来木匠为什么不能再施展运斧如风的神技了？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0: 聪聪 A B C，
6: 木匠砍掉画师鼻子上的油彩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运斧如风的神技，二是对方神色不变的配合。后来木匠不能再施展运斧如风的神技，就是因为能和他配合的好朋友不在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有两个，一是要把技艺精益求精，二是要珍惜真正的朋友情谊。

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窍不通。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国君，也是一个被老百姓所怨恨的暴君。他整天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轻信宠妃妲己的谗言，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为了讨妲己的欢心，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商纣王还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可以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林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这就是著名的酒池肉林。纣王有一个叔父叫比干，是一位忠心的良臣。当时许多大臣因为劝说纣王被处以刑罚，谁也不敢再去觐见了。可是比干说，做大臣的如果不能冒死劝谏国君，那还算什么忠臣。他多次苦口婆心劝谏纣王改邪归正，要为百姓做好事。纣王恼羞成怒，对比干说，你不是想当圣人吗？我早就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眼，我要把你杀了，取出心来看看你的心上有几个眼。纣王果真剖开了比干的胸膛，并挖出了他的心。孔子说起这件事，感叹道，纣王七窍不通，如果通了一窍，那么比干就不会被杀害了。在古文中，窍指通气的窟窿，古人把两眼、两个鼻孔、两只耳朵和嘴合称为七窍。现在窍比喻事情的关键诀窍。成语一窍不通，比喻对事物不理解，一点儿也不懂。

0: 过河拆桥。元朝大臣彻里帖木儿在浙江省任行政长官，那时正逢省城举行科举考试，他看到科举考试有许多弊病，一心想废除它。元顺帝至元元年，彻里帖木儿担任中书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太师伯颜当场表示赞成，可是反对的人不少。参政徐友仁极力反对，与伯颜辩论起来。两人辩论得十分激烈，可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元顺帝下旨叫满朝文武大臣到崇天门听读废除科举的诏令，皇上特地指定徐友仁在班首听令。听过诏令以后，有个大臣讥笑徐友仁说：“参政啊，你这次成了过河拆桥的人了。”徐友仁原是科举出身，现在却跪在前面听读废除科举的诏令，就像过河拆桥一样。成语过河拆桥比喻利用别人达到某一个目的以后，就把这个人一脚踢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top。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9: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香港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在天宫感谢祖国，祝福香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

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提供岗位信息等服务，广泛推出直播带岗、开展云端探企进园区、企业岗位实景讲解等情况。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交通场站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互联网大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高校所在地区等；群体性专场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据了解，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李家超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在1997年7月1号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与成功实践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周济致辞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回归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社消息，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
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

0: 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黎嘉莹说，我今天能在太空与大家见面，真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198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2026年5月24号，他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黎嘉莹说，身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执行任务的每一天，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正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稳步推进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还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7月1号22时27分，北京时间7月2号1时57分发生5.5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巴达赫上省卓尔姆地区，北纬36.53度，东经70.45度，震源深度216.7公里。阿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克利奇科称，基辅舍甫琴科夫斯基区一处宾馆和格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居民楼遭到袭击并起火。截至凌晨20时35分，新华社记者在基辅市仍能听到爆炸声和防空系统开火声。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3: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4: 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5: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

傅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击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

0: 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0: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2: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0: 让你坐你就坐啊。
2: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0: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哼。
0: 哼哼
3: 哼哼哼，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2: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2: 我说完了，
0: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0: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0: 嗯，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0: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0: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4: 这就对了，
1: 啊，
0: 这叫心理学。
4: 郭子，
1: 心理学，
0: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0: 哎，不，八本就够。
4: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4: 好，
0: 走了。
1: 哎呦，处长你慢走。
0: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0: 我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0: 你滚！
2: 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2: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2: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2: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0: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我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3: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3: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儿。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
3: 啊。
1: 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3: 鼻子整2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3: 你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3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3: 要看内心，
1: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3: 啊，对。过2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3: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啊？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4: 哎呦，
1: 哎，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4: 啊，
1: 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4: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4: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啊！
1: 脖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
2: 哎，
1: 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0: 啊。
1: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0: 哦，不用。
1: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1: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1: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1: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
1: 啊，
0: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1: 上来上来，
3: 来了。
0: 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1: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6: 哦。
7: 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
7: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修煤气的。
7: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6: 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7: 哦，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7: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
7: 哎，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
6: 啊，好。
7: 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啊，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不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哦，
1: 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0: 修你的。
1: 好，
0: 奶奶开门。哎，小花，
1: 奶奶，
0: 哎，哎呀。 爷爷好吗？
1: 好着呢。
0: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1: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了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1: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
0: 什么声音？修煤气的啊。 奶奶坐，哎，小花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1: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
1: 那我去洗手啊。
0: 嗯。
1: 哎，什么味儿？
0: 那这怎么关？
1: 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0: 啊，
1: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0: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把那窗户打开啊！
3: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1: 嗯，我知道了，好好修啊。
3: 好好好。
1: 哎呀，这样子走。
0: 师傅。呀。
3: 哎呀。
0: 你没事吧？
3: 没事。
0: 我来。
3: 哎呀。
0: 师傅。
3: 嗯。
0: 你看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3: 对。
0: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3: 嗯。
0: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3: 哎呀，我有点晕。
0: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3: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呀，姑娘，
0: 啊，
3: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0: 啊，我山东的。
3: 哦，山东的。
0: 嗯，
3: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俺爸、俺妈。
3: 还有我老公。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0: 是啊。
3: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笑>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开越美嘛。<笑>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3: 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
0: 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3: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3: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3: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3: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3: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用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3: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3: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3: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3: 小花。
0: 铁蛋，
3: 小花，
0: 铁蛋，
3: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3: 哎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3: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

0: 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吧。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小花，住手！
0: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0: 啊，奶奶不是，
1: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
1: 别吓着他。
0: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0: 好。
2: 哎呀，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
1: 奶奶，
0: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0: 菜市场在哪儿？
1: 菜市场，我去买。
2: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1: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0: 哦，对。
1: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0: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近日180余名台湾游客乘坐伊春号观光列车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风光，感受我市独特生态优势，体验夏日清凉。唐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龚宇。
6: 一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情深，一列专列再来宝岛宾客。此刻我在通河火车站的出站口，汤王县引客入宜宣传小分队迎来首批搭乘旅游专列的台湾同胞。稍作休整后，游客们将前往通河林海奇石景区，探寻天然石林秘境，徜徉万顷林海，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之美。
5: 游客们漫步在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的林间步道，一边欣赏秀美风景，一边细致了解景区地质特色、生态保护成果与自然人文底蕴。游客们纷纷赞叹景区原生态景致秀美震撼，山林清幽静谧，尽显龙江自然生态之美。盛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满目青翠，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空气中高浓度负氧离子源源不断，是天然避暑康养之地。游客们沿林间木栈道缓步漫游，穿梭在苍翠的红松林间，耳畔清泉叮咚，满眼生机绿意，大家频频驻足观赏美景，拍照留念，放松身心，舒缓心绪，沉浸式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清凉。

0: 台湾游客江贤镇。
1: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境真的太好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特别舒爽。
0: 台湾游客于桂丸，
2: 第一次来到伊春就被这里的林海美景震撼到了，尤其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走在林间特别放松。
0: 青山叠翠，鹿群悠然，游客们走进金山鹿苑，超高的负氧离子扑面而来，让人仿佛进入一幅童话般的天然立体画卷。小鹿或在溪边饮水，或在林中休憩，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游客沿着观光步道缓步游览，走进鹿群，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和温顺的鹿群互动拍照，尽情享受着和谐美好的自然风光。台湾游客还走进伊美区中国林都木雕园，近距离品读小兴安岭木作艺术，深度感受林都独特森林人文魅力。游客们驻足观赏取材小兴安岭木材的图腾柱、浮雕长廊，细致了解林区发展历史与木雕艺术。大家边走边拍，赞叹原木雕刻工艺精巧，沉浸式感受林都独特森林文化，纷纷点赞伊春生态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台湾游客冯敏月、赖慧平。
2: 我们来到伊春后，觉得风景很美，是不同的味道，跟去到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很美很美。
3: 对啊，伊春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人也很和善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启动会，正式启动市域疾控联合体试点建设工作，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构建一主两翼三区一体化新格局，抓实专业能力提升、区域联动协同、资源整合重点任务，要强化顶层设计、人才保障和监督考核，紧盯2026年底中期自评、2027年底试点验收节点，压实责任，紧密协作，大胆探索，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特色、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市域疾控体系，切实筑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7月2号，市委统战部联合伊美区委统战部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在各地同步推进，聚焦机关、社区、学校、景区重点宣传，精准对接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在校学生、外来游客等不同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解读，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活化传播场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沿街 LED 屏、宣传屏幕、公交站牌等公共宣传阵地，高频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本次活动全方位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累计覆盖群众50000余人。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6月30号，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开展。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本台记者王慧泽、吕和健报道。6月30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迎71大型义诊活动在伊美区水上公园举办。义诊现场来自市第一

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专家团队刚一落座，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咨询。现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等多个诊台，免费为市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各科室专家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健康宣传单，内容涵盖癌症预防、慢性病管理、科学用药等健康知识，印有健康标语的雨伞、帆布袋等小礼品也颇受欢迎。据统计，当天共为1300余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宣传品30余种、3000余个。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6号，强基工程伊春市与人民同行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戏曲演唱会走进友好区，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文艺强基工程。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融合新编、现代、传统各类京剧经典选段，《红梅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腔铿锵有力，生动再现革命奋斗历程，《杨门女将》《斩尾案》等传统剧目韵味醇厚，演员们技艺精湛，情感饱满，充分展现传统戏曲独特艺术魅力。此次活动通过红色经典加传统国粹的创新编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生动诠释了红色精神内涵，不仅为基层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享受，更以文艺浸润形式厚植大众爱党爱国情怀，为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奋进力量，6月29号，大庆山县带领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近100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干部职工们精神抖擞，整装列队，大家步履矫健，意气风发，沿着既定路线前行，沿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一路风景宜人，氛围昂扬。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劲，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带领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6月30号，友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又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赛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在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为枫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6月30号晚，乌翠区开展再唱山歌给党听主题文艺演出，党员干部、师生、群众齐聚一堂，共颂百年荣光。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独唱映山红婉转深情，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小合唱不忘初心，温情动人，展现基层党员扎根林区、坚守为民初心的担当。音乐快板乌翠送党庆七一，朗朗快板讲述辖区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尽显林区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真

0: 志情感，情景歌舞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信仰的英雄故事。古今对话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南岔县东方红学校美术教师刘文飞以非遗传统剪纸为载体，创作25000里长征系列主题作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真挚的艺术礼赞。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主线，内容聚焦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经典历史场景。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历经数月打磨构思，以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造型以及细腻镂空的纹理，勾勒出红军战士坚毅挺拔的身姿，再现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战火纷飞的革命场景，把厚重的革命故事、崇高的长征精神浓缩在方寸作品中。刘老师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长征主题系列剪纸作品融入日常美育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体验式红色美育实践课。通过细致解读长征精神中坚守信仰、不畏艰险、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读懂红色历史、铭记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知。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
13: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

0: 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7: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爷爷好。
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8: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讲过，说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多少代人努力而获得的语言同步的书写方式，结果呢被一个人啊为了追求书法的视觉效果而彻底的给伤害了，把这种方式给丢了。大家不要误解，并不代表就是说我否定了这个人，

这个人的书法水平，那在中国书法史上，那也不含糊，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只是呢，他对书法的发展起到的呢，是一个反作用。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啊，不管是学问、文章，还是道德，啊，那也都是一等一的。啊，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人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庭坚。黄庭坚是北宋时候的，生于呢公元的1045年，卒于公元的1105年，年数不高，就活了60岁，字鲁直，所以一般人称他呢黄庭坚不知乎其名的都叫黄鲁直，啊，又叫黄三谷，三谷呢是他的号。哪里人呢？是江西修水人士，就现在的江西省的修水县。黄庭坚可真是厉害，和他的老师苏东坡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苏黄并称。我们原来多次讲到苏东坡，这可是一个天纵奇才，这样的人如果认可的话，那还了得。就是因为有一次苏轼当时和黄庭坚可能还不太熟悉呢，看到了他的文章啊，然后就给别人讲说，认为这个黄庭坚啊，这个文章啊，这可是不得了的，这样的文章都已经绝种了，结果现在还有，所以使得黄庭坚的名声迅速的远播。所以我们讲啊，黄庭坚那还真不是一般的。所以文章道德那都是名满天下的。但是反过来呢，我又要讲，从黄庭坚开始，中国书法的晋唐古法开始彻底的终结了。而从他这里开始呢，是开始了宋元伟以来的金法，变成了个分水岭。而在这个里边，黄庭坚起到了一点不好的作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应当有印象的，说是唐代末期的时候笔法衰落，但笔法衰落过以后，苏东坡也好啊，米芾也好，其实大家都在干嘛呢？都在希望找寻的那个失落的古法啊，本来是可以去慢慢的找寻到一点的，所以也成全了苏东坡。但是黄庭坚这边开始呢，不找这个了，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玩了，结果玩出来的这个方式呢，一直绵延到我们现在，左右到我们今天的书写方式。而这种方式相对于古法就感觉到相形见绌，它的弊端很多，我们后边会慢慢来讲。所以既然是苏黄并称啊，我来讲它的时候是拿苏东坡来映衬一下黄庭坚，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人的区别。虽然是师徒，但恰恰是古今之别。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书法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这个毛笔开始，从这个角度我们看一看两者的区别。苏东坡咱们前面讲过，他用的毛笔是什么毛笔，大家还有印象吗？安徽宣城诸葛氏家的制造的毛笔，这个毛笔是叫有注有心，有备有赋。说这个毛笔啊，它是有层次的，里边有笔心，里边有笔注，外边呢有笔背，还有赋毫，它是这样的一支毛笔。而且像苏东坡就认为说，诸葛氏家的毛笔，人家就是旧法，也就是晋唐的旧法制作的毛笔。苏东坡原话说，他说为诸葛氏独守旧法，此又可喜也。你看这样的一个毛笔，就是沿袭那唐制的啊，评价极高。据说啊，有一个人啊叫唐林夫，就送给苏东坡20支诸葛家制的毛笔，

给苏东坡。苏东坡拿到过以后啊，哎呦，高兴得不得了，而且还说，大概只有善于书法的人、善书者，才能够使得这种毛笔的妙处。看苏东坡用古法的毛笔，非常赞赏以诸葛氏为代表的古法的批注法的毛笔，叫批注法。以至于苏东坡说什么呢？将北苑茶、内库酒和椒房月这三个和诸葛氏的毛笔、诸葛笔并称为四美，就认为是四个最好的东西。所以苏东坡呢很珍惜这个诸葛笔，以至于能够和北苑茶、内库酒、椒房月来并称。这个北苑茶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御茶。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啊，福建啊有个小国家叫闽国，就是他们那里边的贡茶，说这个茶呢非常好，到了北宋的时候进贡的，叫龙潭凤柄茶。据说皇帝赏赐给欧阳修，欧阳修这样的大人物拿到过以后，请大家都过来，说皇帝这次赏给我一个，龙潭凤柄茶，很珍贵。你千万不要认为是过来过以后大家是来品茶的，不是的，是拿出来这一小包你看一看，大家看一看就行了啊，不舍得喝，就是这么珍贵的东西。那么这个内库酒是什么意思呢？内库酒呢是当时的叫周世宗就他们老柴家里边，在破河中的时候破河中李守正得到的一个匠人，把他带到了这个汴梁，就现在的开封这个地方，专门酿的这个酒，那绝对是美酒，也是专门御用的，宫廷御用的还有这个椒房月呢大家我不知道熟悉不熟悉，有个李煜啊，不是有一首词吗？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幽奏别离歌，都是宫廷里边演奏的。那所以高雅的艺术是从唐代就开始有个教坊来专门作曲来编舞的，一直这样传下来几百年的。把一个民间的制笔和这些相并列，你可见它的价值所在。古法制笔，结果到了黄庭坚，你看这么珍贵的东西到了黄庭坚这里，黄庭坚不喜欢，他不使用诸葛氏的毛笔，认为诸葛氏的毛笔不好。苏东坡也曾经拿了几支舍不得拿出去的，结果送给了黄庭坚几支，因为自己得意的门生嘛。结果黄庭坚说，这样诸葛家的毛笔但能写写小字而已，写点小字还可以，大字不行，那我不用的。他喜欢用什么毛笔呢？有一本书名人楼坚写的，叫《雪谷序言》。他在卷二十的时候记载说，山谷即称无无志，无心散着，窃云是使人提笔去指数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则诸葛败矣。好家伙，被苏东坡夸得这么好的毛笔，到了人家黄庭坚这里他不要，他说批注法的毛笔我不喜欢的，我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吴无志，一个新的制笔的师傅制的，叫无心散着毛笔，其实就是今天咱们这样的毛笔，这个就是一撮毛插进来，它里边没有笔心笔注笔背笔腹的，没有层次的，就给他轻易的否决了。说人家的诸葛是怎么样呢？说欲左右皆能如意，则诸葛笔败矣。你要想写的左右能够自如随意的话，诸葛的毛笔是不行的。说实话，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很生气，你这个黄庭坚真是的。按道理说的，绵延几百年制作的毛笔，如果放到今天的话，咱们不说现在，最起码也申报一个可以申遗吧，你怎么能够轻易的就把它给否决掉的呢？结果就是这样啊，这种古法的毛笔后来就慢慢的失传了。我现在想找一个制笔的师傅来制一个古法的批注法的毛笔。

不出来，试验过多少次，它不是说某一个人灵机一动就做出来的，人家也是经历过数百年啊，来积累出来的这种经验啊，和书写者慢慢如何配合啊，突然间有一天明白了才做出来的。我们这样的毛笔啊，写起来的时候看似如意了，但这个毛笔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哎，所以你看，苏东坡用笔用的是古法批注法毛笔，黄庭坚用的呢是金法的毛笔，是无心散着，师徒二人一古一今，判然有别。这是第一个。从第二个方面是要什么呢？笔法上面来讲，苏东坡用的人家可是地地道道的晋唐古法，黄庭坚呢用的是开创以来的叫宋元的新法。这样的一个晋唐古法呢，包含两点。第一是如何执笔的姿势，怎么样执笔呢？叫做斜执笔，三指斜执笔，大家还有印象吗？前面我们讲过如何执笔那一集，三指斜执笔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是一种书写方式，叫定点侧落的书写方式，把这两者合起来，差不多就构成了晋唐古法的一个整体。苏东坡在历史上有人专门记载他是怎么样写字的，就是他的哥们儿陈师道。陈师道怎么说呢？说苏东坡的写字，他的姿势是以手抵案，十万不动为法，用这个手啊放到这个案上，这个手腕是不随便转动的，以它来作为书写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定点侧落。定点定在那里，落笔的时候侧着落下去。第二个呢，苏东坡的执笔姿势是什么样子的呢？苏东坡执笔的时候是三指斜执笔，又称为叫单钩法，说白了类似于我们现在执钢笔，类似于咱们现在拿筷子，无非是咱们拿的是一两只筷子，人家是一支毛笔而已。所以这两者合起来，你看就是我们研究的晋唐古法。结果黄庭坚呢，他不是的，按道理是他的徒弟啊，苏门四学士之一啊，是不是并没有按照老师的方式来做。黄庭坚是怎么用的呢？你看黄庭坚说写字，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段讲啊，要提笔去指竖顺，欲左右皆能如意，后边我们不讲了，就这句话就看出来黄庭坚是用的方式呢叫双钩悬腕耳书。双钩也就是它是五指执笔法，因为这样的一个两个手指头，一个是大指一个是中指，两个呢勾在一起往里面勾，无名指抵住，这叫双钩。苏东坡呢是单钩，就用一个手指头这样勾着，所以单钩双钩的区别在这里，而且是悬腕，手腕是要悬起来的。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按照大多数书法家是按照宋元以来的这个方法写字的，如果你的手啊不能够悬起来，手腕不能够悬起来，你别说，你看你这个没有功夫啊。据说当时苏东坡啊这个手是放下去的，还经常被人家诟病，哎，认为这个东西，你看苏东坡功夫不够，但是啊人家苏东坡宋四家绝对是稳居第一位啊，人家是古法用笔啊。当时大家呢不理解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这样，这个黄庭坚他有时候还旁敲侧击的来批评他的老师，他说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啊，着笔就案，以笔成字，故吴君笔亦少喜之者，使学书人是
提笔。

去脂复寸疏，当左右如意，所欲肥积取直皆无汗，染则诸葛必败矣。哟，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读起来都吃力。你看，说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而且还是着笔就案，以笔成字，这不就讲苏东坡吗？啊，说苏东坡你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我的方法是什么样呢？他也提倡自己的方法呀，两个，第一，提笔所书，啊，离开纸面有书寸，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你看看现在的书法家写字悬腕悬起来。第二一个是左右如意，什么意思啊？就是表明他在写字的时候手带着毛笔是随着笔这样来运动的，他不是定点书写，说白了，所以他是宋元以来的经法，这种书写方法叫经法，直到我们今天还在使用。你想想，按照这种方式，你这个手移来移去的书写，那个诸葛笔啊，那当然不好用了，因为它有个笔芯笔柱嘛，在那边是撑牢的嘛，啊，你比如你拿了一个钢笔就在那边移来移去这样去写字，你也写不来的，是吧？所以黄庭坚说诸葛笔败矣，啊，两者相较，说你这个诸葛笔就失败了。而且呢，他有时候呢还明目张胆的就直接批评苏东坡，苏东坡是古法的笔法，你是经法的笔法，啊，他可不是说，哎，你看你这个古法很好，我就尊重你啊，或者怎么样的，不是的，或者说呢，两者相安无事，他不是，他说，啊，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优胜他处工者，这苏东坡的观点，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婉转可意。自以为笔论穷于此见，那这是他描述了苏东坡的观点。接着讲，说见几砚间有枣核笔，必耻笑，以为今人但好其上意，而误入用之时。然，你看看，然，东坡不善双钩悬腕，故书家亦不服此论。哎呦，这话我觉得说的话。对自己的老师打击很大，他不是说我批评你，他是说你这个苏东坡，你天天你觉得你的字写得好，但是你连能够悬腕书写你都做不到，你说人家那个毛笔好，我不发表观点，但是什么呢？书家亦不服此论，当时的书法家都不服气你的这个言论，就说白了，有他不服气。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了就他这个短短的几句拔言啊，这个是在打击古法，他是在提倡他的经法呀，所以这个作用不一样的。苏东坡一般呢，虽然喜欢拿别人开玩笑，苏东坡还是比较宽容的，他虽然讲他这个东西好，但他不会去打击别人的，所以这个呢做法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区别就是苏东坡是古法用笔，晋唐古法，黄庭坚笔法呢是宋元以来的经法，区别的第二个方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5: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成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期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

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毒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的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的越多， 你就越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伟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希望长咨嗟。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 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他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我甚至有意终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式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只能如此，这也很好。在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疯癫。 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媲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 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 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

0: 有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他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的、真诚的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正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应，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1894年切尔特科夫笔录。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它是世界的一员。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的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的查。报纸不仅记载了国内外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应。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核定本。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须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 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他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有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儿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擅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到此时，我感到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黄浦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黄浦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是的，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

0: 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则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所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何以躺着睡？另一夜断背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时光在流失，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漂泊。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话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

0: 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徐茂公定下了金蝉脱壳之计。那位说，到底啥计呀？怎么一会儿苦肉计，一会儿哭丧计，一会儿借刀杀人计，怎么现在又成了金蝉脱壳之计了呢？啊，徐茂公所有的这些计策都是为了自己脱身服务的。脱身并不等于脱离西魏，而是要保住自己，不光保住自己，还得保护家小，你不能把家小落在李密手里。但是他又给李密出了计策，让李密派人盯着自己家小。你放心呢，那如何自己解决自己的计策呢？那就得用别的计了。首先呢，徐茂公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知了秦琼和魏征啊。但您听明白，告诉这俩人的时候，是自己还没有去面见李密之前，人家就把这给安排好了。明天甭管在朝堂之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我安排的，你们呢不要插嘴，也不要阻拦，这事儿啊，你们就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哎，心里明白就行了。这是我的一条计策，希望两位啊给我们保密。当然是徐茂公啊，也没有把自己真实计策全部告诉秦琼和魏征啊，只是说我们表面施了一招苦肉计，到前军呢，我在那里还会施展其的计策，总之啊，是迷惑王德仁的，你们呢不要见怪。那徐茂公要脱身，谁都没告诉。那么转过天来，在朝堂之上，李密一宣布要把徐茂公调到前线，这是罗成啊、单雄信呢就不干了，主动请缨的主动请缨，劝谏的劝谏，但是呢，李密咬紧牙关，把脸一沉，就是不允。这俩人呢，这心里头也挺疙瘩的。但是下了朝之后，哎，就接到密信了，徐茂公就把自己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俩了。那为什么之前不告诉呢？要的就是你们这个真实反应。那么其他兄弟呢？其他兄弟一个没告诉，为什么呢？那都是人微言轻之人呢、啊，你们没什么资格跟西魏王说上话，所以就不告诉你们了。告诉那么多人，容易泄露机密、啊。那么其中瞒得最深的，就是程咬金呢、啊。而且徐茂公告诉秦琼，我走之后啊，你们这。

内让营肯定会被封锁消息，到那个时候您就假装没看见，什么信息也甭打听，您就在这里安心的练您的兵就行了。至于我四弟那一块呢，您也别管，平常如果他找您唠叨，您呢就压服他一些，哎，按着他，别让他闹事儿。那么如果说有一天他突然间发了邪了，发了疯了，自己闯出了内帐营，您呢也别拦他，也别去追他，那是我的计策。虽然秦琼不明白徐茂公这个计策是干嘛的，但秦琼非常尊重徐茂公啊。既然是人家计策，那自己当依计而行啊。那么徐茂公为什么要瞒住程咬金呢？因为程咬金是徐茂公这个计策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可以说呀，是个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这个人呢，谁也替代不了。自己好脱身呢？自己家小怎么脱身呢？那就得全靠程咬金了。怎么靠程咬金呢？徐茂公啊，就是想让程咬金在得知自己身受重伤、身染重病这个情况下，还被李密派到前线了，自己还有最后一口气儿，想见见程咬金，想让程咬金把自己家眷带到前线见自己。那么如果程咬金开始得知真相了，坏了。怎么咱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胆小起来，哎呦，那个胆儿啊，跟那个芝麻粒大小差不多少啊。哦，他要知道这徐茂公没病，非得让自己把他家眷硬给带走，我的天哪，我有啥理由啊？他这么一切，坏了，这家眷就不好往外带呀。他没那个冲劲儿，没那个莽劲儿，没那个豁得出去的劲儿。那么要想把自己家眷带出来，必须让程咬金把这个魂劲儿拿出来。我三哥要死了，我要见他最后一面，家眷要见最后一面，谁挡也不行。我是见魔杀魔，见佛杀佛，把这个劲儿给调出来就对了。那怎么调呢？只能瞒着程咬金呢。等前方战士打了第一仗，把李世才、魏六儿全都解决在战场之上了，徐茂公呢也昏迷不醒了，让金甲铜环赶紧的派信使800里加急把战报发到金庸城啊。这信使一入金庸城，其实啊，在那城门那个地方，徐茂公早就安排上眼线了，就让他给盯着，大概其在哪一天到哪一天之间得有信使进来。这个信使前胸有三道黄色流苏，这边徐茂公吩咐金甲铜环做的，你们让信使在胸前佩戴三个显眼的黄色流苏，进城门的时候让他慢着点，放慢马的速度，在那里晃荡一下子，然后再把信儿送进宫中啊。那信使人家不明白呀，那代管的将军吩咐了，焉能不服从军命啊？所以呢，进到金庸城之后，就在城门这里稍微的顿了顿，稍微的晃荡晃荡。人家徐茂公啊，早就派人出了府了，这是在徐茂公府被人监视之前，就把这人给派出来了。你这些天就在这里盯着这个信使，就在旁边呢，耗上一家客栈，你就住这里就行了。你不用回府，扮作一般的老百姓。所以这人呢一瞅，哎呦，信使来了，虽然跟信使任何交集都没有，一瞅这信使前面带着三个黄色流苏，明白了，我家老爷吩咐过，只要见到胸前带流苏的，我立刻去见徐老师去。那么这个徐老师呢，就像前文书咱们所说那样，他原来呢就是徐府的一个人，后来被徐茂公就安插在了送蔬菜的这菜府老农这边了，就等于徐茂公在自己府外头安了这么一个线人。其实啊，徐茂公布置线人不只是这一个呀，军营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线人。说徐茂公布置线人想干什么？还是那句话，自保，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0: 平常不召唤他们，不唤醒他们，一旦有事儿了，徐茂公就可以将他们唤醒。而且这些人都是徐茂公的绝对心腹。于是在那里看信使的这个人发现信使之后，一转身就奔着农场去了，在农场就找到了徐老师，偷偷的交给了徐老师一封密信，而且又嘱咐徐老师一番话，告诉他老爷让你这么办，把这封信呢藏在瓜中，现在只有你们送菜的能够进入内帐营啊，就通过你这个特殊渠道去见四爷，把这封信送到四爷手里，然后告诉四爷家小那边已然准备其当了，只要他跟主公要来金牌或者圣旨，就可以到府上立刻把家眷接出去，家眷全放在你身上了，务必要完成任务。
1: 明白。
0: 于是徐老师借送蔬菜之际说要给程咬金送瓜，这才把这信送到程咬金手里，然后对程咬金又说了一番言辞。程咬金打开书信一看，这徐茂公啊，哎呦，告诉程咬金，我马上死了，想见你最后一面，想见我的家小最后一面，四弟啊，你务必替哥哥完成这个心愿呐。又交给程咬金，你呀进皇宫，你给我闹，你就质问李密为何把身受重伤的我赶到前线去，这不是借刀杀人吗？那么如果说李密也想给你解释什么，你让他当众解释，千千万万不要让他拽着你到密室里去，或者把其他人赶出去，就剩你们俩，绝对不可以让他当众解释。那他做这事儿，他心中有愧呀，他心虚呀，他肯定不敢当众解释，一不敢当众解释，你跟他一闹，你闹得他没辙了，这个时候啊，你别跟他打翻脸。为什么呢？你的任务是把我家眷呢给我带出来见我最后一面，所以现在啊，不要给主公翻脸，你就给他要金牌或者圣旨，只要准你能出金庸城就行，你得到圣旨或者金牌之后立刻出宫，哪地方都不去，到我家，我家人已然准备好了，到那里提掉我家的那车辆，赶紧的离开金庸城。至于办事的其中还会遇到哪些突发事件，那我就算不了那么多了。四弟，我相信你一定能靠你的聪明头脑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吧。你就记住，你的主要目标是带着我的家眷来见你三哥最后一面。说的凄凄惨惨，程咬金一看这信，那受得了吗？跟徐茂公什么关系？信以为真了。哎呀，我三哥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来求我呀。我三哥最后一次求我了，我焉能不给我三哥办成此事？程咬金脑袋一热呀，就没考虑其他，就没有仔细琢磨琢磨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什么漏洞。比方说这个徐老师他怎么就得到我三哥的信了呢？谁给他的呀？程咬金呢就没有考虑这些，当时一股怒火，也是急火呀，赶紧带着徐老师就闯宫去了。程咬金闯出辕门，为什么人家没大拦呢？秦琼秦叔宝啊早就吩咐过，如果说程四爷程将军他非得呀要出辕门，你们呢不要强拦，让他出去就行了，回头告知我一声也就是了，本将军呢绝对不怪罪尔等，都已经嘱咐好了。所以程咬金这才顺利的离开了内帐营啊，带着徐老师闯宫去了，又让程福把自己家一百斧的队儿全给带出来了。那您琢磨琢磨，见到李密这俩人能谈得拢吗？这边徐茂公告诉李密了，你一定要防范我那四弟，他要耍昏的时候你给他解释清楚就行了，你呢把他拉住，然后呢你们俩找个没人地方好好的给他解释解释，就说是我的主意，他就明白了。但这边呢又告诉程咬

阿金，你见到李密质问李密的时候，一定要当众质问，他要给你解释，你也要他当众解释，千万不能让他把别人打发走了，或者拉着你进密室，你们俩小嘀咕，不可以，记住，一定不可以，好吗？这两边不是矛盾吗？所以李密这边呢，老想着把程咬金拉过来，你富儿过来，我告诉你，我们这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样。但程咬金说，我就不听，你要是告诉我呀，当众告诉我，你别给我咬耳朵。哎呀，最后把李密缠磨坏了呀，正要发怒，程咬金一看，行了，我呀办实事吧。程咬金又把这话往回拉了拉，告诉李密，我不玩那一套了，我也不听你解释了，我现在就要见我三哥最后一面，你给我一道圣旨，哎，我走，我马上走，我得到前敌去见我三哥。程咬金越着急，这李密越无措，李密一无措，得了，按照徐茂公的意思，把他打发到前线也行，万一那边打起仗来，哎，他还能够帮兵助阵，可能他到前线呢，那胜仗已经打完了，他一瞅就明白了，回来我再治你，程咬金，啊，你给我闹，等回来你没理了，你看我怎么抓着你小辫子，我好好的治治你，现在先把你的蘑菇头打发走了得了，就给了程咬金一块金牌呀。程咬金看金牌到手，赶紧走，转身呢，走出王宫，马上够奔徐茂公的府邸，就把徐茂公家小接着，哎，往这金庸城北门走。李密这边呢，没有考虑太多呢，这不萧美娘过来开始喊了吗？李密跟萧美娘呢，哎，快过去了，就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情，也没有再去考虑李世才、魏六儿。李密总觉得呀，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但是还没有仔细琢磨呢，被这萧美娘给拉走了。那按说程咬金应该很顺利就可以离开金庸城，没想到啊，这里头出了点意外。那意外就是李玄英这倒霉蛋啊，要拦着程咬金，结果程咬金恼了，你他娘的还拦我呢，我三哥马上没命了，都是被你们这一群宵小给害的。哎，你有金牌呀，你有金牌，我瞅瞅真的假的。结果把李玄英金牌给夺走了，这李玄英万没想到的事儿，这不是犯下杀头之罪吗？程咬金管那个的啊，我要见我三哥，哪怕身死也在所不惜。哎，这就是徐茂公为什么不告诉程咬金真相的原因。你告诉真相了，程咬金不敢这么干了。那程咬金多奸猾呀！去你的老道！你又挑理我，又耍我，让我给你当枪使啊！没门，你找别人去吧。程咬金就不敢这么干了。程咬金被瞒在鼓里，一门心思要见三哥最后一面。一看李玄英，你还挡我？你呀，跟我一起走吧。结果把李玄英给挟持了，挟持来到前线。没想到徐茂公没死，徐茂公啊，这才把事情缘由一五一十跟程咬金讲说一遍呢。这都是我的计策也。哎呀，看来呀，我眼睛还是很毒的呀，我没有看错我的四弟呀，为三哥我那真是两肋插刀啊，就这一方面你一点不比二哥弱呀，去你的，我看你眼很毒，嘿，你心才狠毒呢，你啊，你又挑理我呀，有你这样当哥哥的吗？啊，好嘛，这几天我怎么过来的？一路狂奔呢，我连睡觉都没睡觉，我就怕见不到你最后一面啊！你看我这肚子，我的肚子都小了，我往秤上摇一摇，我得这两天呢少十斤肉啊，都是你的事儿啊！哦，现在你没了，我把你家眷带到前线来了。哎呀，我说呢，到了军营，这老爷子也不奔灵堂，那俩兄弟也不哭，合着他们早就知道啊。徐茂公说，我焉能瞒他们呢，我早把这事儿啊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哪一天准备好车辆，把家眷全带着，等着你来府上接他们，见到你之后，这一路上全听你的，你要

往西就往西，你要往东就往东，都听你的。但是一点，还得装作悲悲戚戚呀、啊。你得给程咬金瞒了，一路之上你还得做戏呀、啊。哎，程咬金说，老爷子这演技比你都强啊。哎呀，这一路之上把我给瞒的呀。啊，现在你们倒好，一家全团圆了。我说徐茂公，我怎么办？你把我置于一个危险之地呀、啊，我怎么回去？我回到金庸城，那李密还不得找我麻烦吗？好吗？我等于私放你们家眷呢。李密他等着拽我的小辫子呢，他指不定怎么惩罚我呢，弄不巧把我杀了。哎呀，不会不会，罪不至死。你不就把我家眷带出来了吗？啊，这点事儿李密呀、啊、也不好处罚你，因为你别看我给他出主意，让他监视我的家眷，但这毕竟是暗箱操作呀，他不能够见光啊。我的家眷他不是罪犯呢、啊，他不是罪人的家眷呢、啊，他要怪你把家眷带出来了，就等于啊告知天下他在监视我的家人，他把我家人当人质了，他不能这么干呢、啊，顶多埋怨你几句，顶多未来呀找事害你啊，这未来找事害我，这玩意还好啊。哎呀，四弟呀、啊，三哥知道你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无论碰到什么凶险之事，你一定啊可以安稳脱身呐、啊。这一点三哥我是相信你的哟，去你的，相信我，我都不相信我。嘿，所以呢，你家眷不是我带来的啊。这句话一说呀，徐茂公愣一下，四弟，此言怎讲呢？我家眷你不已然带到军营来了吗？谁说的？谁说的？谁说是我带来的？我告诉你，带你家眷离开金庸城的另有他人，那位才是你的大恩公的。你呀也别感谢你四弟我，咱俩呀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阳关道，你过你独木桥，你愿意叫个四弟你叫，我愿意称你个三哥我也称，但是呢咱俩呀不过了，哎，咱这个关系不过交了，咱俩人在这里啊事实离婚啊，离婚不事实绝交。我告诉你徐老三，以后啊咱哪没关系了，你呀也别害你四弟我了，好不好？好嘛，这一回一回的，你拿你四弟的人头你当玩意儿呢。哎，四弟你先别说这话，我没明白呀，你刚才那话啥意思呀？怎么叫做带来我的家人不是你呀？那不是你给带出金庸城的，那还会是何人呢？我还感谢哪个恩公啊？感谢哪个恩公啊？你得感谢李宣英。我告诉你，把你家眷带出金庸城的不是我，是李宣英，我是奉了人家李宣英掌中的金牌，哎，我保着人家来的，李宣英啊把我给挟持了，明白了吗？啊，徐茂公糊涂了。哎，四弟，你说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是啥意思呀？哈哈哈，程咬金乐了，用手点指徐茂公，哎，徐老三儿，哎，没想到啊也有你看不透的事儿。我告诉你，哎呀，我带家眷出金庸城啊，出个小小的意外是这么回事儿，我把李宣英呢、啊、给挟持来了，看见没？程咬金一伸手，由打怀里头掏出两面金牌，这其中一面就是李宣英的。我只不过呀是奉金牌行事，我不愿意保也不成，要是不保那叫做抗旨不遵呐、啊。没奈何，我这才保了他一路。本来是我自己打算来见三哥的，但李玄英呢，人家人好啊，好心呢，人家把三哥您的家眷给带来了，所以啊三哥你呀也别谢我，也别害我，这事儿是李玄英办的，你呀得赶紧的给李密写一封信，感谢感谢李玄英体恤你这位大将。

0: 郎君，哦，徐茂公一听还有这事儿呢，哎呦，这就叫做找了一只替罪羊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清廷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兄弟就是被用来冤的，这句话呀有一定道理。真正的兄弟那就是损友啊，怎么的？我不折腾你折腾谁呀，我不冤你冤谁呀，别人我也不敢冤呢，你呀就替我受点苦，替我背点锅，替我受点累，替我呀挡挡箭，谁让你是我兄弟呢？那我不冤你冤谁呀，咱俩过这个呀，咱俩好啊。你看你把这个兄弟给冤了，哎，这个兄弟还乐呵呵的，或者过来笑骂你一顿，这就证明俩人关系真铁，是真哥们儿真兄弟。说有的那就是甩锅侠啊，反正谁给他交朋友谁倒霉，谁一交朋友他把锅甩给谁，像这种冤朋友的你就永远的找不到好兄弟了，谁还敢跟你在一起呀？躲得远远的。所以呢，兄弟能不能冤，主要看你俩这关系交情到不到位呀。即便是关系铁，那也不能随便冤经常冤，如果关系一般的话，哎，你就绝对不能冤，否则的话呀就没人搭理你了。那程咬金徐茂公呢，是一对铁哥们儿啊。徐茂公也明白呀，甭管怎么冤程咬金，程咬金也不会记恨呢，所以徐茂公这才敢调理程咬金。您琢磨呀，徐茂公敢冤罗成吗？敢冤单雄信吗？这要一冤了，蛤蟆这俩人脸比谁都酸呢，你冤他，他跟你急了，跟你翻脸了，敢冤秦琼吗？也不敢冤呢。怎么的？老实人不要冤人家，老实人一冤蛤蟆半年，这心里都是疙瘩解不开，他自己呀、啊、他得委屈呀、啊、哎呀，平常我们关系那么好，为什么这一次冤我呢？他化解不开。只有冤程咬金这种啥事都不往心里放，哎，心宽体盘这样的人，你冤他呀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要么说俩人好搭档啊。程咬金呢一听啊、哦、冤我呀，冤不着呀。徐茂公纳闷了，怎么冤不着啊？嘿嘿，你呀甭感谢我，你也冤不着我，这一次把你的家眷带到前线的不是我，别感谢我，而是李玄英，是这么回事。程咬金把这事情经过一说，把金牌一掏，让

0: 这徐茂公一看，嘿，徐茂公说：“四弟怎么样啊？啊，三哥，我没看错人吧？我就说了，这中间指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四弟您，用您的聪明头脑，一定会化险为夷。您见景生情，见机行事，那比三哥我教给你计策还管用的。三哥只希望啊，你能够答一百分就行了，能够把我家眷带出来就行了。未来呢，有点小小责罚，希望看在三哥的薄面上，您呢，多担待担待，我给你赔赔罪。”没想到啊，哎呦，四弟呀，你把三哥对你的期望提到了150分啊，你不但说把我的家眷全带出来了，你还给找了一个替罪羊啊。哎，不对，程咬金说不是替罪羊，是你的大恩人。我说三哥，你呀赶紧的给这李密写奏表吧，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人家李玄英啊。对对对对对，徐茂公说我呀对他感激涕零啊。这李玄英现在何处啊？哎呦，程咬金拍大腿啊，李玄英啊，我还捆着呢，我还拿臭袜子堵着嘴呢啊。徐茂公拿手一指，四弟呀、啊、四弟呀、啊、你这胆子真比窝瓜还大呀，这李玄英何许人也呀，那乃是主公最为心腹之臣呢、啊。过去还有房彦藻，现在房彦藻被王德仁给杀了，李玄英就成为了主公心中唯一的心腹了。你敢这样对待他？废话，我不这么对待他，你那家眷能出来吗？啊！另外呢，谁看见我这么对待他了？我一路之上，礼待有加呀。哎呀，说到这里啊，你可得给我嘱咐嘱咐。嘱咐谁呀？嘱咐你的家人呢？啊，咱们得统一口径，都得感谢李玄英啊。不劳四弟吩咐，不劳四弟吩咐。行了，现在呀、啊，我明白了，你呀、啊、是假的死，哎，真的活来了哭丧祭，对不对？哎呀，把我吓个半死，但这玩意儿我心里不平衡啊，凭什么光吓我自己？我对你有意见。这么着，我说老三，要想消除你对你兄弟我这心理上产生的阴影，你对我的伤害，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徐茂公说，四弟您提吧，有啥我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真的，哎，真的绝无失言呐、啊。这一次确实，三哥我呀感谢四弟呀，也别来这一套，那你就得配合我再演一出戏。演什么戏？福儿过来。哎哎，徐茂公啊，嘿，老老实实的把身子往程咬金这边凑了凑，把耳刀递过去了。四弟您请讲。好嘛，都您您的了。程咬金呢、啊、趴在徐茂公耳朵边儿，你得这么这么这么干，这么这么这么干。哎呀，徐茂公说，那不好吧？不好啥呀？啊，你怎么吓唬我来着？就这么地啊，你要这样配合我演好这出戏，行了，咱之前的过节一笔勾销，你还是我的好三哥。你要是不配合，那我就跟你闹，咱这事儿啊完不了。行行行行，四弟呀、啊、那三哥我就配合。行了，接着躺灵床上去。哎，徐茂公跟二小似的听程咬金话，跌跌跌的又跑到灵床上往那一躺。程咬金把那黄仙纸又捡起来了，呸，吐了口唾沫，啪就贴着徐茂公脸上。看，徐茂气的，你怎么拿唾沫贴我脸上？废话，那怎么粘得住啊？啊，就这么地，哎，我就得啐你一脸唾沫呀！啊，躺好了，躺好了，别吭声了，现在你就是死人，听见没有？哎，好好好，全听四弟的，别吭声了，还吭声啊？再吭声掐死你！哎呦呦，徐茂公一听啊，真论打，我还真打不过他。行行行，四弟，赶紧的，赶紧的，我老躺着，我腰疼。废话，谁让你定这计策了？啊，哭丧计就得这么定，哎，躺着吧。哎呀，三哥嘿，蛤蟆程咬金又哭起来了。
1: 哎呀，三哥嘿，你死的怎么那么惨呢？你走的怎么那么早？哎，你怎么不早走？哎
0: 啊， 徐茂公躺着程咬金呢。

后来没音儿了，再往后突然间又一嗓子，又开始哭起来了。哎，金甲通还纳闷呢，互相看了一眼，心里怎么回事？那开始哭，那是四哥不明真相啊。后来不哭了，肯定是三哥活了，给四哥在那里讲说真情呢。怎么现在四哥又哭了呢？三哥又死了？不能啊，怎么会死了呢？哟，会不会四哥发脾气，把三哥给揍死了？给掐死了，给劈了，就别胡说八道。四哥哪是那种人呢？那说不好。好家伙，这么挑理老四，那老四的脾气那也不是让的呀。哎，别说话，别说话，听听四哥怎么哭吧。哭着哭着，程咬金有打帐里出来了。哟，金甲通完赶紧过去。四哥，四哥，这个你没见到三哥呀？这俩人呢，还得压低声音说话。嘿嘿。老三死得太惨了耶！我说赶紧的，赶紧的，还有过来吊唁的没有？哎呦，我说李玄英啊，你在这愣着干嘛呢？还不是赶紧的去哭你祖爷爷去！李玄英气得一蹦多高啊！你祖爷爷，李玄那意思，你把我绑着呢，你把嘴堵着呢，那我怎么进去吊唁呢？哦，对对对。这是怎么回事啊？啊！程咬金一瞪眼，尔等怎么能够对着元帅府右司马如此的无礼呢？快快快，赶紧的，松绑，把这个保护嘴的这东西给他取出来，保护嘴的东西啊！李玄英这个气呀，这堵着我的东西，他也说不出来呀。徐老师赶紧过去，嘣，把这臭袜子由在李玄英嘴里给掏出来了，李玄英啊，干哕半天呢，这边又把绳子解开了。哎呀，这下李玄英不干了，抡圆了手，哎呀，怎么的？照着徐老师就是一耳雷子呀。结果这一耳雷子没碰到徐老师脸呢，这徐老师帮用手啊，把这李玄英手腕子给夹住了。哎，一用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李玄英哪能是那个老农夫的对手啊？人家徐老师天天种地，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呀，那手跟钢钳似的，这么一攥，哎呀呀呀啊！放手！程咬金说：“哎，徐老师，按摩行了啊，别按摩那么厉害，他是不受力的，稍微的给他揉揉胳膊就行了啊。这叫揉胳膊呀，我胳膊都麻了。”徐老师这才把胳膊放下。哎呀，李玄英啊，揉着手腕子，你徐老师。你敢这样对待国家命官，你可知罪？来人呐，将其拿下！程咬金过来拦住了。我说：“张氏，哎呀，发啥脾气呀？你怎么能抓人家呢？我为何不能抓他？他如此对待国家命官，就该治罪。你治不住人家，你也抓不住人家，你让谁抓呀？我让这军营当兵的。”你有权调动这军营的人吗？啊，你别忘了，你是自己来到军营的，还是央告我把你保过来的？如果不是我保护你，你这路上指不定遇到多少危险呢，指不定到什么地方被狼虫虎豹给点拨了呢。对吧？人家徐老师也是一路之上就看着你呢，怕你在车上啊不稳当，给你捆起来了，这叫保险安全带，不啊，这叫安全带啊，这玩意儿。对喽，未来坐车呀都得系着安全带。哎，先拿你试验试验，没听说过，你听说没听说的，反正这里没你的一兵一卒，你谁也支持不动啊。你要是愿意打他行，只要你能打得过他，你现在打他我们绝对不拦。我李玄英说我打不过他，我还是的，打不过就老老实实待着吧。你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你跟个老百姓泥腿子你较什么劲的，真是的，没有大人之量啊。我被捆了一路，臭袜子堵了嘴堵了一路，我还没大人之量呢。哎呀，行了，别说别的了，在大将军灵堂之外你这咆哮灵堂啊。回头你看这大将军手底下这些将领都在这里呢，一个都瞪着你呢，对不对？别引众怒，引起众怒大将军可死了，没人管。

0: 他们，他们要是蹦起来闹起哗变来，我可挡不住啊。哎呀，程咬金啊，你可把我害苦了，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过了吗？
1: 哎，别给我瞪眼睛啊，我可有100斧的对儿呢。
0: 我那100斧的对儿，如果见我受什么委屈，真格的对你再动点手，我这里可未必能约束得住，是不是？李山英啊，你当年行走江湖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哎，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你现在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呀是龙盘着，是虎卧着，回去之后该告谁告谁呀，对不对？万一惹急了不让你回去，你不麻烦了吗？我你还威胁我，你能够把我怎么地？你先别说能怎么地，你到大将军灵前了，你连哭泣都不哭泣，在这里奔奔乱蹦啊，又办这个又办那个，你看看这些将领怒目而视啊。刀斧手在那里呢，那四个刀斧手又出来了，嗯，抱着刀斧。李玄英一看，我的天哪，行啊，在这里啊不是跟程咬金矫情的时候，我得先吊唁。对喽，到这里得吊唁呢，不然的话这不可惜了你这一身校服啊。我爱穿这个呀，我本来就不该穿这个。哎呀，不该穿这个不就穿上了吗？也没别的校服了，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吧，赶紧进去吊唁去吧。连推带搡把这位李玄英推到灵帐门口啊，往里一推，脚一蹬，进去吧，蹦哒哒哒哒哒哒。李玄英差一点没摔个嘴啃泥呀、啊！哎呦，拿手啊撑住了。程咬金损透着，你等着，等我还朝，我一定好好的揍你一本呐、啊！喂，他一看呢，这灵帐内庄严肃穆啊，程咬金也没进来，徐茂公那尸体在灵床上躺着呢，还真够瘆人的。那祭拜祭拜吧。徐大将军，徐大将军呐、啊，我是李玄英啊，来给你烧两张纸啊，你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啊。程咬金在外面还喊呢，哎，得哭啊，得哭啊，对得起你那一身校服，我这一身校服我就不该穿着。还得哭，我哭不出来，嘿，哎呀！李玄英一看呢，这灵帐之内没有其他人呢，嗯，让我哭啊，我凭什么哭啊？李玄英自己嘟囔出来了，哎呀，徐茂公啊，徐茂公，死得好，死得好啊！你要不这么死啊，回头也得让我们一点一点把你给折磨死。哎，你这一死啊还算便宜你了，嗯，你说说你哪点比我强啊，我哪点不如你、啊、给我这5000兵我照样拿下季军，结果你呢带着5000兵到现在季军没有打下自己死了，哎呀，也让我呢扼腕叹息吧，怎么呢，少一个对手何其孤单者也呀，给你烧两张纸儿，到那世上啊你呀就花去吧。嘿，程咬金把你家眷带来，想见你最后一面，没见着，哎哎，没见着，哎呀，真让人舒心呐、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恩人，我的妈呀，怎么突然间呢，这李玄英听到好像有人喊一声恩人，把李玄英吓得差一点没趴呢。谁说话？这是程咬金的一步由打外面进来了。我李玄英，让你哭灵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不是，我刚才好像听到谁说话？
1: 说话？说什么话？
0: 好像谁喊了一声恩人。
1: 喊恩人？是你自己喊的吧？我在外面听你哈一嗓子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我三哥诈尸了呢。我告诉你李玄英，你再在这里一惊一乍的呀，我告你一个咆哮灵堂啊，你不是来祭奠的，你是来闹丧的你呀、啊、这还了得呀，回头这些士卒得拿乱棍把你揍出去。

0: 老实实磕几个头，烧点纸儿，在这里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你刚才嘟囔啥呢？哎呀，我没嘟囔啥呀，没嘟囔啥。我怎么好像听你在这埋怨谁呀？说我三哥坏话呢？没有，绝对没有。谁听见了？谁听见了？我三哥躺这里，他就能听见。你大将军已然没了。啊，我给他烧两张纸就行了。大将军，所谓死者为大呀，我在这里呀，就给你磕俩头啊，也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程咬金，看你还嘟嘟囔囔的，不干不净的。看，好。李玄心说，反正是吊唁嘛，磕俩就磕俩，趴在这里给徐茂公啊磕了四个头，人三鬼四啊。烧点纸，站起身来拍拍腿，行了。哎，程将军，祭奠完了，咱出去吧。哪祭奠完了？你还没有瞻仰大将军遗容呢。我过来，我瞻仰半天的。哎呦，这人都死了，我还瞻仰？当然了，停灵在这里，一直没有装殓起来呀。为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见最后一面。这一次你带着大将军家眷前来，这不是也是为了让家眷们见大将军最后一面吗？大将军得感念你呀，一高兴啊。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农贸市场上，一个小商贩手拿着一把普通牙刷大声吆喝，
3: 哎，买自动牙刷了啊，你的手只要扶住牙刷就可以自动刷牙了，价钱不贵，冒险一只啊，冒险一只，快。
2: 有一个好奇者买了一只，并当场将其放入嘴里，不见自动，于是就责问小商贩。小商贩说，
3: 你看你的使用方法明显就不对吗，你的手不动哎是对的，你可你的头吧，你得上下左右摆动啊，

0: 杰斐逊先生一家到印度去旅行，一天晚上，他的太太突然向他大叫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有一只老虎跑到我妈妈的屋子里去了，亲爱的，你快去救救他呀。
0: 听到自己太太的大喊大叫，杰斐逊先生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2: 小点声，你已经瞎嚷嚷些什么？老虎是死是活，关咱们什么事儿？

0: 说老虎啊，老虎被青蛙给逗出来。你这家伙这俩玩意还逗起来，逗之后完了，接着家伙就老虎就追他呀，青蛙撩啊，一下撩湖边，不楞一下跳里去了。老虎就搁那边等着他，突然间呢，从那湖里边蹦出一只癞蛤蟆来了。老虎看了以后大笑说：“哈哈哈，小兔崽子，活该，水里有毒，过敏了吧？”
1: 在街角的酒吧里，喝得半醉的哈克先生对他邻座的一位酒友说道：“
2: 嘿，兄弟，你知道吗？我现在快幸福死了，我太太是位天使。”
1: 听到哈克先生的话，

0: 邻座的这位酒友也回答说，
1: 哦，真的吗？那你简直是太幸运了，我的运气实在是比不上你，因为我老婆她现在还活着。

0: 林先生整晚哄小女儿睡觉，哄了无数次，她还是不肯入睡。她再叫妈妈的时候，林先生实在忍不住了，骂她：
1: 你再叫一声妈妈，我打死你。
0: 于是孩子静下来了。等林先生刚坐下，就听到孩子低声地说：
2: 林太太，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Pierre 和 Reid 已经做邻居很多年了，他们像所有的邻居一样，有时候会相互借一些东西，可是 Pierre 却常常是有借无还。于是有一天， Reid 没好气儿地对 Pierre 说道，
1: Hey Pierre， 你能让我把我的锯子放到你的车库里吗？
2: Oh Reid， 那是你的锯，你为什么非要放在我的车库里？
1: 为什么？哦，皮埃尔，我总是习惯把我的工具都放到一块儿。

0: 在一家时装店，一个等得不耐烦的青年对一个漂亮女孩说：“
1: 啊，你介意和我说几句话吗？”
0: 女孩好奇地问：“
2: 为什么呀？”“
1: 我妻子进这个店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但她如果看到我和你说话，她会马上出来的。”
0: 没等他说完，他妻子已快步走出时装店，挽着他离开了。

0: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子向酒吧适应生抱怨道：
1: 你不知道小子，我最近很苦恼，我丈母娘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真是会让人发疯的。
2: 哦，先生，那么您为什么不请您的丈母娘搬走呢？
1: 我当然愿意这样，不过呵呵有点事儿不太好办，那房子是他的，

0: 说儿子今年5岁了，哇，哎呀，大小啊就喜欢小动物，小猫啊，小狗啊，小象啊，小恐龙舞的。小恐龙没有啊，说3个月前呢，这他就给这儿子买了2只小花耗子。从此呢，这儿子一到家就开始照料他的小宠物，什么肉饼啊、酸奶啊、水果啊、什么果冻啊、西瓜、香肠啊，是不是？汽车、奔驰、宝马、M6什么的，只要他喜欢吃的，他和他想到的美食，都一股脑的喂给小花鼠，也不怕给那小花鼠给撑死了。说如果小耗子全吃光了，他就乐得是手舞足蹈啊，高兴啊。说前两天呢，儿子从幼儿园一回到家，就跟他就喊他妈说。
1: 妈咪妈咪快给我一勺大米、
0: 这妈妈还纳闷，这儿子要这干啥呀，屋里边就传来儿子兴奋的大叫说，妈咪你快看，小耗子把大米全吃了，原来老鼠真的爱大米，难怪歌里唱到，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可这来的。

0: 有一位爱鸟人士，他特别喜欢鹦鹉。有一天，他经过一间鸟店，发现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
1: 哎，老板，我愿意出$10买下这只鹦鹉。
0: 接着，有人跟他喊价。
2: 我愿意出$20。
0: 那位爱鸟人士不愿把那只鹦鹉拱手让人，于是他又喊了$30。可是另一个声音像是在跟他作对，一直到那位爱鸟人士叫了$200的时候才停止。那人买到鹦鹉很高兴，可是他突然想到，我花了这么多钱才买到这鹦鹉，如果他不会说话，那我不就亏大了吗？于是他就去问老板，
1: 老板，你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
0: 接着他听到鹦鹉大叫，
2: 不会说话？你以为刚才是谁在跟你叫价呀？

0: 一个阿拉伯富翁带着他忠实的仆人到埃及旅行。一路上，那位仆人对富翁可以说是呵护备至，总是把甜言蜜语挂在嘴边。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强盗。强盗的头目向仆人叫道：
1: 嘿，小子，听着，我们正要找个胖子出出气，把钱全部都交出来，站到那边去。
0: 说着，强盗头目就用短刀在地上画了一条横线。
1: 看着这条线了吗？如果你敢走过来，我就立刻要了你的命。
0: 说完这话，强盗头目就指挥着强盗们把这位阿拉伯富翁吊到了树上，痛打了一顿，然后强盗们扬长而去了。
2: 看到强盗们走远了，这位仆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边笑着，一边把自己的主人从树上放了下来。这时，富翁很生气地说道：
3: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们当着你的面打我，你还这么高兴，你还在笑，你笑什么？
4: 不，老爷，您不知道，为了替您报仇，刚才我狠狠地耍了他们一顿。我趁他们揍您的时候，我三次越过了那条该死的横线，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没有发现。

0: 推销员正要住进旅馆，发现一个女郎对他抛以媚眼，他就过去，然后两个人以丈夫太太的名义住进旅馆。三天后离开的时候，服务员给他送来了2500元的账单，他抗议说：“
1: 哦，你一定弄错了，我在这里只不过住了三天。”
2: 可是你太太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
3: 两个流浪汉在大桥下面聊天，一个流浪汉感慨地对他的同伴说道：“
4: 据我分析，如今的女孩子们多半都不太懂音乐。”“
5: 哦，穷鬼，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4: 是这样的，我经常会在一些贵妇人的窗下拉提琴，可是他们对我的琴声几乎是无动于衷。不过他们一旦听到了门口有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就会飞快地把头从窗户里面探出来。”
3: 书店的售货员正在向一位年轻的男士推荐一本装帧华丽的书。“
4: 这位先生，这本书对您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它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写男人如何进行社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交须知。”
3: 可这位年轻的男士却回答说：“
6: 哦，我看您是白费劲了，这本书我是肯定用不着了，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一个小男孩走进一家糖果店，要买一个便士的牛眼糖。盛牛眼糖的罐子搁在架子上的最上一层，所以店主得从梯子上爬上去，拿了糖罐，再下来盛出一便士的糖，再爬。

0: 回梯子，把糖罐放回去。当他刚下了梯子，另一个小男孩进来，又要买一便士的牛眼糖。店主又得爬上梯子，再下来盛出一便士的糖，再爬上梯子，再下去。这时又来了第三个男孩，也要一便士的牛眼糖。接着又来了第四个，这时店主已经被折腾得没劲儿了。当第五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店主正站在梯子顶上，他说：
1: 我想你也是来买一便士的牛眼糖的。
2: 啊，不是的，先生。
0: 因此店主放下糖罐，从梯子上下来了。
1: 那么孩子，你要什么呢？
2: 我买半便士的牛眼糖。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

0: 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0: 正。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

0: 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

0: 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0: 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

0: 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院方将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政协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清凉佳音，吸引众多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3日，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听取并审议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儿不松，一体推进中央、省委巡视整改，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实现要求，细化整改举措，加密调度频次，全力推动集中整改任务清零，巩固提升整改质效，常态化开展自查复盘，坚决防范问题反弹、措施空转和成效短期化，强化专项排查整治，确保扎扎实实改到位，健全完善制度体系，把集中整改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整改一件、规范一片、治理一域。要完善闭环机制，以推动中央、省委巡视常态化整改为主线，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领办督战，工作专班同各部门协同整改，监督专班同整改办双向联动，全周期跟踪问效动态管理等机制，统筹推进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治理。会议强调，要注重成果运用，强化以巡促治，把抓好中央、省委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推动十五五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等结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成员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审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为题，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政府系统部分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院方将指出，要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价值维度解决为谁树政绩的问题，要认清本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问题是党性问题，要追溯本源，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中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要固本铸魂，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院方将强调，要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偏差，从本体维度解决树什么样

0: 政绩的问题，要以四个有没有为标尺，对标对表，主动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校准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校准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校准政绩观，在解决林区百姓现实问题中校准政绩观，以实际实效赢得群众口碑。院方将要求，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方法维度解决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要珍惜良好发展局面，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处理好稳与进、地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的关系，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讲授专题党课，副主席王中秋、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吉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陶明海指出，要深学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要求，要提高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四种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与会同志表示，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报道。6月29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承办的全市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10个县、市区和森工集团的140余名文旅干部、重点景区负责人齐聚一堂，集中充电、研讨交流。为推动林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为期3天的培训班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扣产业发展现实短板，专程邀请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资深专家教授授课。培训聚焦森林冰雪文化产品开发、生态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与运营管理、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等核心课题，坚持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着力破解产品业态单一、四季发展不均、品牌影响力不足等突出难题，案例详实，内容务实，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本次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立足伊春文旅发展的实情，邀约北大、北林知名教授现场授课，设置了系统化、针对性强的特色课程，开展专业讲解和行业经验的分享。通过学习，全方位提升大家项目谋划、业态培育、品牌宣传、运营管理和服务升级等实操能力，为伊春文旅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提供智力支撑。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依托小兴安岭腹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凉爽舒适的气候资源，打造高品质夏日避暑旅游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四川游客陈思路。
2: 老家早已经30几度了，然后来毛兰沟直接解锁天然空调，整片山谷都被密林包裹，一路吹着凉风，空气非常清新，闻着草木和瀑布的味道，超级惬意，清凉一下，名不虚传。
0: 河南游客马新辉。
3: 以前总感觉夏天只能在家吹空调，来这儿才知道 什么叫是真正的清凉一下风。

0: 都是凉丝丝的，一整天都是清清凉凉的，太舒服了。
1: 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璀璨夜色搭配缤纷光影，热闹的烟火气息铺满活动现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美好时光。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8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歌曲《雪花飞》。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天在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9: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成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期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 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

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立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不明飞行物 UFO 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的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的越多，你就越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伟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希望长资阶。在资阶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他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终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在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疯癫，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媲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

品的背景材料。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的、真诚的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正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应，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1894年切尔特科夫笔录。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它是世界的一员。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的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的查。报纸不仅记载了国内外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应。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核定本。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须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

0: 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 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他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
1: 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
0: 让我们静静的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 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有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 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儿，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擅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到此时，我感到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 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 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黄埔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黄埔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是的，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

0: 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则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所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何以躺着睡？另一夜断背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时光在流失，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漂泊。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香港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在天宫感谢祖国，祝福香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提供岗位信息等服务，广泛推出直播带岗、开展云端探企进园区、企业岗位实景讲解等情况。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交通场站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互联网大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3-4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高校所在地区等。群体性专场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据了解，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李家超

0: 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周济致辞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回归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社消息，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黎嘉莹说，我今天能在太空与大家见面，真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198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2026年5月24号，他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黎嘉莹说，身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执行任务的每一天，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正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稳步推进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还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7月1号22时27分，北京时间7月2号10时57分发生 5.5 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巴达赫上省朱尔姆地区，北纬 36.53 度，东经 70.45 度，震源深度 216.7 公里。阿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克利奇科称，基辅舍甫琴科夫斯基区一处宾馆和格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居民楼遭到袭击并起火。截至凌晨20时35分，新华社记者在基辅市仍能听到爆炸声和防空系统开火声。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1: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2: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

0: 人有责。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0: 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
5: 了。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移交情况。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党旗在。

0: 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肇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1: 东北超将于明日再次拉开战幕，鸡西队主场对阵延边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有了主心骨，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牢把握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扎实推进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要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学习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先进事迹，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凝聚磅礴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

0: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指挥统筹调度，各方要协调联动，汇聚起防汛抗旱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指挥统筹调度，各方要协调联动，汇聚起防汛抗旱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号至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一号至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公两制一业移交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公两制一业移交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四不、三个确保目标，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梁惠玲先后来到在建水利工程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庆安县十六道岗水库，检查安全督汛工作，了解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在建工程安全督汛措施要求，落实建设单位、法人、施工单位责任制，强化风险监测，确保安全督汛。要抢抓有效施工期，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强化隐蔽工程监管，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示范工程。在铁力市神树镇五龙山村山洪地质灾害监测站点，梁惠玲询问灾害监测预警、应急避险转移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要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有效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确保风险早识别、早处置，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老年人、儿童等重点群体，落实干部包保责任，一旦发生险情，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每到一处，梁惠玲都检查防汛预案，了解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加强雨水情分析和风险研判，针对风险点细化实化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措施，前置防汛抢险设备、物料、队伍，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做好在建工程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准备，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在铁力市丰泽种羊繁育有限公司，梁惠玲听取胡羊养殖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介绍，强调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养殖企业与种植户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农牧循环发展。梁惠玲还来到铁力农场，实地了解两公两制一业维修改造移交进展情况，强调要做实做细农垦供水供热、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物业管理、社会职能移交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两公两制一业项目维修改造，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切实让群众受益。从力参加调研。
2: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龙江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实干担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全力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
3: 在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王德志团队正在对深空探测证

0: 专用特种胶粘剂进行关键性能测试。团队成功突破技术瓶颈，完成耐高低温性能更强的特种胶粘剂出样研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提出，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让这些科研人员更加坚定了研发信心。
1: 聆听了总书记讲话呀，深受触动。30年来，我就干了航空航天特种胶粘剂这一件事儿，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为的就是让国产关键材料不再受制于人。未来，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扎进实验室，守好生产线，用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国之重器筑牢材料根基。
0: 鹤岗市石墨产业专班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这两天专班成员正忙着分类梳理上下游龙头企业，系统谋划产业中长期发展布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们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擘画了清晰路径。依托鹤岗石墨资源优势，以国家级绿色矿山、绿色工厂、5G 加绿色低碳智能工厂为抓手，为鹤岗转型振兴贡献力量。
0: 在甘南县兴十四村，村办企业生产的面粉、挂面即将销往全国各地。一年来，村里借助数字化农业监测与智能化生产管理，打通从田间原料到精深加工再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品质闭环。深耕乡村振兴一线数十年的村党委书记傅华庭，在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更加坚定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初心。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兴十四村建

0: 品质闭环。深耕乡村振兴一线数十年的村党委书记傅华庭，在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更加坚定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初心。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形势逐渐

0: 奋进的力量。
1: 把汗水洒在训练场上，把荣誉写在领奖台上，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年轻运动员手中，我们要守得住，更要冲上去，在赛场上划出中国速度，不负总书记的嘱托，也不负这个时代。
0: 二号，省政协召开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机的
1: 领奖台上，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年轻运动员手中，我们要守得住，更要冲上去，在赛场上划出中国速度，不负总书记的嘱托，也不负这个时代。
0: 二号，省政协召开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21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商务厅介绍有关情况，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孙涛、孙先民、裴玉春、姚松林、焦红瑞、侯淑霞、王传庭、王春龙、王增平、刘如祥围绕议题发言，徐立波、潘阳、王晓辉、张健做书面发言。省委金融办、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哈尔滨海关、省税务局、哈尔滨自贸片区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指出，我省实现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增强紧迫意识是重要思想基础，用好政策红利是重要前提条件，提升平台功能是重要发展依托，我们要高度重视必须转，时不我待加快转，全省联动协同转，推动尽早取得成效，要找准通用型政策运用的结合点，抓住针对性政策的发力点，解决政策落地的制约点，充分释放政策叠加效应，要以平台产业集聚为支撑，以平台功能升级为抓手，以平台制度创新为突破，强化服务保障，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贸工一体，提升平台功能，促进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
2: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3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对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提及巡视。
0: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进一步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

0: 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以巡视公告为准，各省委巡视组值班电话、邮政信箱见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巡视进驻一览表。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斌，现任大兴岭地委副书记，离任省直事业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吕江，现任肇东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任立志，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区法院院长人选；刘洋，现任黑河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杨国宁，现任绥化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是公务员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斌义，现任宝清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董双清，现任绥化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1: 庆祝建党105周年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肇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他是村里的主心骨，也是群众的贴心人。十几年来，他用一颗真心换得百姓信任，硬是把一个三无村带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2: 刚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邢茂云一天也没多待。车子刚下高速，穿过熟悉的村口，他没先回家，一脚油门直奔地里。眼下正是谷子丰垄前的关键期，一天不盯着，他心里就不踏实。
3: 丰垄之前一定把这个谷有子和水白草全部清除掉，要不然它太吸收咱谷子养分了。
2: 在地里交代完农活，村里排水沟清淤的事儿又等着他拿主意。一上午忙得没沾过板凳，村民说他当上村支书这十多年，天天都是这个节奏。永丰村曾是远近闻名的三无村，无资源、无资产、无资金，年轻人留不住，老人守着薄田过穷日子。2009年，在外打拼的邢茂云被村里五名老党员拉回了村，就为了一句大家信任你，他接下了担子，牵头办起了合作社，可第一年就赔个底儿朝天。
4: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真是满满的心酸，也挺愧疚的，就是赔了很多钱。但是幸好还是有大家那种信任还有那种鼓励的眼神支撑我。
2: 路是趟出来的，更是闯出来的。邢茂云带着党员先示众，从350亩流转地起步，一路滚雪球，硬是摸索出一条合作社加公司加直播的路子。这些年，永丰村的小米从地头卖到了全国，建起25个销售网点，2家直营店。当年滞销的红谷小米，如今成了网上的抢手货。
5: 这个产量也提升了，收入也提升了，现在两省多地儿达到3万多，
2: 鼓了口袋，更要美了家园。走在村里笔直的水泥路上，邢茂云说这是他的初心路。当年参加一场婚礼，新娘洁白的婚纱溅满了泥点子，那一幕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
3: 当时这条路真的开4轮车都刮地盘子，当年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条水泥路变成真正的水泥板路。
2: 他立下规矩，每年拿出米业公司10%的收益反哺村子。12公里道路修了，170多盏新路灯亮了。2025年，永丰村捧回了全国文明村镇的牌子。
6: 我们这个书记呀，要强，大事儿也能给我们掌握这个大方向。等这个。

0: 就是细小的一个事儿啊，他也想的可到了，非常周全。你看那个这个路啊和这个路灯啊，你说这群众这些心可敞亮了。
1: 这两年永丰村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眼下邢茂云正带着乡亲们规划建设寒地黑土玉村乡农产品产业园区，打造集科技创新、休闲观光、特色农业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让村民在产业链上持续增收。
2: 其实村支书在我看来，他不是干部，他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我们村最高龄的是93岁，也会亲切地喊我说茂云，但我想他肯定是也把我当成了永丰的一个家人，一颗真心赢得一颗真心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3: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2026年暑期水上安全形势和安全科普，介绍相关情况。
4: 今年黑龙江省夏季降水整体偏多，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叠加极端天气、水位波动等因素，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比较复杂。黑龙江海事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行时要注意水上交通安全，
5: 请务必要选择手续齐全、资质合法、安全设备配备完整的营运船舶，严格遵守乘船的安全规范，要坚决地杜绝临水的危险行为。大家不要在江河、库区、渡口等等一些危险水域野泳和涉水嬉戏。
4: 今年暑期，全省水上出行游客数量预计将超过200万人次。发布会上，海事部门还针对水上出行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船舶污染防控等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答。
6: 在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水域全面实施船舶污染物的零排放管控，强化船舶燃油硫含量的检测，加强与生态环境、公安、水利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部门治理的合力，强化水域生态。

0: 泊污染防控等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答。
1: 在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水域，全面实施船舶污染物的零排放管控，强化船舶燃油硫含量的检测，加强与生态环境、公安、水利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部门治理的合力，强化水域生态。

0: 子，晚上睡觉前还想着点练，为了地区人民争光，累了也是值得的。
1: 充满激情的文艺演出，融合民族文化之韵与冰雪文化之魂，最后终章将以一曲《爱我中华》大合唱凝聚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2: 能让更多人了解鸡西，走进鸡西，能了解我们东北，看到我们东北的振兴，看到我们东北的整装待发。
3: 我们的并不是
1: 在主队球迷看台，球迷代表与拉拉队也在积极参与彩排，反复磨合应援口号，不断调整拍手节奏，大家细细打磨细节，满怀热忱等候比赛的到来。
4: 我们就是为家乡加油，鸡西加油，已经参加一次了，喊的嗓子都哑了，不管输赢吧，全世界都能看见我们鸡西。
1: 主场的热情也体现在对客队的欢迎中，走马延边队抵达鸡西，工作人员和热心球迷早早守候，现场管弦乐悠扬，掌声不断，学生代表为队员们献上鲜花，吃惯了延吉冷面的延边队球员们还第一时间品尝到了鸡西特色刀削面，在暖心中体会东道主的好客。
5: 当地的人民非常的热情，给我们安排的酒店也是非常的好。鸡西这个很美丽的城市，赛后一定会尝一尝鸡西这里的冷面和刀削面。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千峰之美，
9: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0: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9: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9: 长亭杨柳细雨，
10: 明月梧桐归鸟，
9: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9: 字字珠玑
10: 唇齿留香，
9: 遇见唐诗宋词，
10: 爱上中国文字。

民歌中的奇葩，当涂民歌。地处中国安徽省东部长江下游东岸的当涂县，有着2200多年的治县史。自秦代以来，曾吸引中国文学史上600多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10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诗仙李白曾七次游历当涂，写成《望天门山》等56首千古绝唱。北宋著名词人李之仪曾写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传唱千年的诗词经典。当涂还享有民歌之海的美誉，这里的民歌曲调优美，节奏轻快，富有江南水乡民歌的独特风格，贯穿于几千年的农耕时代，经过历朝历代的艺术加工，不断充实，经久不衰。2006年，当涂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涂民歌究竟有怎样的艺术魅力，能够流传千年呢？

当初民歌是流行于安徽东部长江两岸的各类民歌的统称，早在六朝时期就有当涂民歌的记载。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主持的著名白歌舞就是当涂民歌的一脉。长期生活在当涂的北宋词人李之仪曾创作20多首《田夫卡歌》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北》的浅酌低唱，同属于当涂民歌的范畴。清代当涂文人黄岳以当地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50多首鱼湖竹枝词，代表了当时当涂民歌的最高艺术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涂人民创作民歌、传唱民歌形成热潮，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展至鼎盛阶段。当涂民歌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容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它语言丰富，结构完整，曲调多样，唱法独特，显示出鲜明的地方性、民间音乐和语言艺术的魅力。代表性曲目有《打麦歌》《放牛歌》和《姐在田里薅豆科》等。当涂民歌多为3字句、5字句和7字句，虽然是口头相传，但语言典雅，音韵和谐，留有文人加工的明显痕迹。同时，当涂方言在各类民歌中也多有体现，正是这些难以听懂的方言强化了民歌的地域特色。当涂民歌大多有较为完整的结构，生产生活性民歌往往会完整地叙述劳动过程，情趣高雅。抒情性民歌呢，往往从描绘山川河流美景开始，再过渡到对家乡的热爱。当涂民歌的曲调因歌词的具体内容、题材和体裁的不同而丰富多彩，多高亢、嘹亮、自由，在风格上也因演唱者和演唱场合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生产类山歌多为成年男子和妇女在野外高强演唱，演唱者情感充沛，在高音区往往有自由延长音，多是一唱众和，一唱三叹，这与农民热情奔放的情感和性格相吻合。放牛歌、采茶歌等山歌多用平腔，虽有固定的旋律，但受演唱者的情绪和智慧等因素的影响，或明快或舒缓，固定的旋律呢也会因此而改变。生活类民歌多在闲暇或者是重要的节庆日的时候，在场地或室内演唱，音量较小，一唱一和，相互间逗趣较为俏皮。演唱者呢多为女子，她们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丰收的喜悦表达得淋漓尽致。情歌类民歌呢，因内容上的差异，或奔放，或浪漫，或含蓄，或哀叹。以平原、墟区、丘陵山区的民歌为代表的当涂民歌，形成了多种体裁，有号子、牛歌、舞调、船歌、渔歌、灯歌、秧歌、对歌、门歌等。当涂民歌是当涂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演唱、口耳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典型代表。经过历代文化人的艺术加工后，更具有了高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音乐和语言艺术珍品。近年来，当涂县进一步加强了对当涂民歌的保护和推广工作。从2006年起，每2年举办一次全县民歌大赛，极大提升了当涂民歌的影响力。相关部门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当涂民歌进行完整保存，让当涂民歌走进中小学校课堂，利用传媒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发现和推出优秀民歌手，对当涂民歌的创新、推广、传唱、普及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红叶演唱的《请到当涂歌厢走一走》。2010年，张红叶演唱的当涂民歌《请到当涂歌厢走一走》和《唱得厉害半斤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更是一举夺得了金奖。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当涂民歌走上了精品化与普及化并重、艺术性与民众性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不仅演唱形式从乡村田野而登堂入室走上舞台，承载方式也由口头授受发展为书面记录，而且大批精品也从当涂走向全国乃至

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剪纸艺人。在他自己看来，剪纸只不过是他80多年的苦难人生中的一个点缀，但在别人看来，他在剪纸艺术上取得了他人难以比拟的成就。这位善于剪纸的老太太名叫库舒兰，她自称剪花娘子，人们也沿用此称谓来称呼她。库舒兰1920年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赤道乡富村，她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在家读经念善书，那抑扬顿挫的音韵美给少年时代的库舒兰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受母亲的影响，库舒兰从小就会唱很多当地的歌谣，这为他以后的剪纸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舒兰的剪纸虽然是跟随母亲学习的，但他很快便找到了自己更喜欢的一种剪纸方式，他突破了传统民间剪纸之剪或刻的界限，别出心裁地将白纸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经过先剪后贴的方式将它们组合成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剪纸，大家称这种剪纸为彩贴剪纸，由此也开启了库舒兰独特的艺术风格。库舒兰一生受尽苦难，剪纸只能作为个人爱好，是他在超持繁重的家务和农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乐观宽容的库舒兰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他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撑起整个家庭，养儿育女。虽然生长在闭塞的农村，从来没有出去看过外面的世界，但库舒兰想象力丰富，又很善于表现自我。库舒兰有着和天真烂漫的儿童一样的性格，他在创作剪纸时经常一边剪一边唱，很多唱词都是他自己编撰的，每次唱起来他的神情真挚热忱，唱腔时而激情昂扬，时而悲愤低沉，似乎在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剪纸和民歌被库舒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颇具感染力的艺术氛围。库舒兰以自己为创作对象，创作了神秘的剪花娘子形象，并为此编了一段歌谣：剪花娘子把盐传，爬沟六渠在外边，没有庙院实难堪，热里来了树烧钻，冷里来了烤暖暖，进了库舒兰家里边，清清闲闲真好看，好似庙院把井关，叫来童子把花剪，把你名誉往外传。人家剪的琴棋书画八宝如意，我剪花娘子搅的是红纸绿圈圈。她虽然只上过5年学，但即兴创作歌谣的功力让很多人赞叹。剪花娘子，库舒兰自称剪花娘子，也创作了经典的剪花娘子形象。她手中剪出来的剪花娘子，大脸盘，高鼻梁，杏眼阴唇，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周身布满盛开的鲜花，端坐于莲台之上，形象执着而又鲜明，构图繁密，色彩强烈，极富视觉冲击力，具有很好的艺术欣赏价值。剪花娘子的形象不仅使我们感受到库舒兰纯真善良的心灵，也领悟到了他的剪纸艺术中那种大气磅礴、绚烂夺目的魅力。库舒兰剪得最多的是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比如日常吃的瓜果蔬菜、喂养过的家畜、自己的邻居，甚至生活中的桌椅，都能成为他创作的素材。他以剪刀为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认真描绘他眼中的美。他把自己的作品贴满了整个房间，进到他的家里，犹如走进一个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都越发重视孩子的安全，喜欢为宝宝在床边安上护栏。相比婴儿床，护栏的价格不到其十分之一，因为便宜方便，迅速成为网红神器，销售非常火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婴儿床护栏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还可能给孩子带来伤害。
2: 床护栏主要在网上销售，我们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婴儿床护栏，品牌近200个，产品月销量都很高。不过这个保护婴儿安全的产品本身却存在着不少安全问题。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市销售的婴儿床护栏产品进行了一次风险监测，结果显示参与检测的婴儿床护栏产品合格率竟然为零。
3: 因为国内并没有针对它的一个产品标准，所以我们主要参考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儿童床围栏的一个安全标准。本次风险监测我们一共抽检了45批次，那么经过检测也发现，这45批次呢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最主要的问题是，这45批次它都有一个危险间隙。那么儿童一旦卡入到这个间隙当中呢，就会引起窒息。
2: 危险间隙既有可能存在于产品主体上，也有可能存在于床围栏与床铺面的配合间隙上，还有可能发生于因倚靠、撞击等外力引起的产品结构变形。我们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提供的一些网络视频资料中发现，一些孩子在床上玩耍时就会出现四肢卡在床护栏与床垫相邻护栏之间的情况，十分危险。专家建议，对于婴幼儿最好还是选择专门的婴儿床，在选择婴儿床时仍然要关注围栏的间隙问题。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了婴儿床的比较试验结果，部分婴儿床产品围栏间隙不达标，家长在选购婴儿床的时候同样需要注意危险间隙。按照国家标准，围栏之间的间隙在45到65毫米之间，床铺面与围栏之间的间隙要小于25毫米，这样就能避免孩子的肢体或手指脚趾夹伤了。如果您记不住这两组数字，选购时您就记住一拳一拇指两个指标。
4: 建议消费者这个握一个竖拳，看看这竖拳是否能从这个栏板这中间的间隙通过。那么还有这个床铺面和这个围栏之间的间隙啊，建议消费者用这个拇指，然后这个在这个处进行比量，如果说是通不过的话，这个间隙也是没问题的。
2: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尽量不要购买带有把手或挂钩的婴儿床。这个虽然没有国家标准，但在使用。

0: 中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1: 有这个突出物或者挂钩这种产品的话，那么这个婴儿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是从这个上面这个出现这个站立啊，或者是爬动的时候，然后造成儿童这个刮伤。那么如果这个挂钩上面挂上的衣物啊等这种纺织品啊，那么有可能这个造成儿童窒息。
2: 婴儿床护栏存在安全风险，家长最好选择单独的婴儿床。不过在选购婴儿床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注意是否存在危险缝隙，并且尽量不要购买带有把手或挂钩的婴儿床。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院方将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政协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清凉佳音，吸引众多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3日，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听取并审议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全

0: 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部工作。会议指出，全审议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部工作。会议指出，全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推动“十五五”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等结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整改推动“十五五”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等结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成员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成员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审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审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为题，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政府系统部分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苑方江指出，要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价值维度解决为谁树政绩的问题，要认清本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问题是党性问题，要追溯本源，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中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要固本铸魂，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苑方江强调，要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偏差，从本体维度解决树什么样政绩的问题，要以四个有没有为标尺，对标对表，主动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校准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校准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校准政绩观，在解决林区百姓现实问题中校准政绩观，以实际实效赢得群众口碑。苑方江要求，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方法维度解决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要珍惜良好发展局面，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处理好稳与进、地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的关系，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以实干实际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讲授专题党课，副主席王中秋、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吉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陶明海指出，要深学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要求，要提高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四种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与会同志表示，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报道。6月29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承办的全市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十个县、市区和森工集团的140余名文旅干部、重点景区负责人齐聚一堂，集中充电、研讨交流，为推动林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为期三天的培训班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扣产业发展现实短板，专程邀请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资深专家教授授课。培训聚焦森林冰雪文化产品开发、生态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与运营管理、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等核心课题，坚持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着力破解产品业态单一、四季发展不均、品牌影响力不足等突出难题，案例详实、内容务实，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本次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立足伊春文旅发展的实情，

0: 邀约北大、北林知名教授现场授课，设置了系统化、针对性强的特色课程，开展专业讲解和行业经验的分享。通过学习，全方位提升大家项目谋划、业态培育、品牌宣传、运营管理和服务升级等实操能力，为伊春文旅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提供智力支撑。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依托小兴安岭腹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凉爽舒适的气候资源，打造高品质夏日避暑旅游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四川游客陈思路：
2: 老家早已经三十几度了，然后来毛兰沟直接解锁天然空调，整片山谷都被密林包裹，一路吹着凉风，空气非常清新，闻着草木和瀑布的味道，超级惬意，清凉一下，名不虚传。
1: 河南游客马新辉：
3: 以前总感觉夏天只能在家吹空调，来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是真正的清凉一下，风都是凉丝丝的，一整天都是清清凉凉的，太舒服了。
1: 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璀璨夜色搭配缤纷光影，热闹的烟火气息铺满活动现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美好时光。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8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都越发重视孩子的安全，喜欢为宝宝在床边安上护栏。相比婴儿床，护栏的价格不到其十分之一，因为便宜方便，迅速成为网红神器，销售非常火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婴儿床护栏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还可能给孩子带来伤害。
6: 床护栏主要在网上销售，我们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婴儿床护栏，品牌近200个，产品月销量都很

0: 不过，这个保护婴儿安全的产品本身却存在着不少安全问题。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市销售的婴儿床护栏产品进行了一次风险监测，结果显示，参与检测的婴儿床护栏产品合格率竟然为零。
1: 因为国内并没有针对它的一个产品标准，所以我们主要参考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儿童床围栏的一个安全标准。本次风险监测我们一共抽检了45批次，那么经过检测也发现这45批次呢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最主要的问题是这45批次它都有一个危险间隙，那么儿童一旦卡入到这个间隙当中呢就会引起窒息。
0: 危险间隙既有可能存在于产品主体上，也有可能存在于床围栏与床铺面的配合间隙上，还有可能发生于因倚靠、撞击等外力引起的产品结构变形。我们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提供的一些网络视频资料中发现，一些孩子在床上玩耍时，就会出现四肢卡在床护栏与床垫相邻护栏之间的情况，十分危险。专家建议，对于婴幼儿，最好还是选择专门的婴儿床。在选择婴儿床时，仍然要关注围栏的间隙问题。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了婴儿床的比较试验结果，部分婴儿床产品围栏间隙不达标，家长在选购婴儿床的时候，同样需要注意危险间隙。按照国家标准，围栏之间的间隙在45到65毫米之间，床铺面与围栏之间的间隙要小于25毫米，这样就能避免孩子的肢体或手指、脚趾夹伤了。如果您记不住这两组数字，选购时您就记住一拳、一拇指两个指标。
2: 建议消费者这个握一个竖拳，看看这竖拳是否能从这个栏板这中间的间隙通过。那么还有这个床铺面和这个围栏之间的间隙啊，建议消费者用这个拇指，然后这个在这个处进行比量。如果说是通不过的话，这个间隙也是没问题的。
0: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尽量不要购买带有把手或挂钩的婴儿床。这个虽然没有国家标准，但在使用中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2: 有这个突出物或者是挂钩这种产品的话，那么这个婴儿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是从这个上面这个出现这个站立啊，或者是爬动的时候，然后造成儿童这个刮伤。那么如果这个挂钩上面挂上的衣物啊等这种纺织品啊，那么有可能这个造成儿童窒息。
3: 婴儿床护栏存在安全风险，家长最好选择单独的婴儿床。不过在选购婴儿床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注意是否存在危险缝隙，并且尽量不要购买带有把手或挂钩的婴儿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看。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接，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徐茂公定下了金蝉脱壳之计。那位说，到底啥计呀？怎么一会儿苦肉计，一会儿哭丧计，一会儿借刀杀人计，怎么现在又成了金蝉脱壳之计了呢？啊，徐茂公所有的这些计策都是为了自己脱身服务的。脱身并不等于脱离西魏，而是要保住自己。不光保住自己，还得保护家小，你不能把家小落在李密手里。但是他又给李密出了计策，让李密派人盯着自己家小。你放心呢，那如何自己解决自己的计策呢？那就得用别的计了。首先呢，徐茂公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知了秦琼和魏征啊。但您听明白，告诉这俩人的时候，是自己还没有去面见李密之前，人家就把这给安排好了。明天甭管在朝堂之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我安排的，你们呢不要插嘴，也不要阻拦，这事儿啊你们就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哎，心里明白就行了。这是我的一条计策，希望两位啊给我们保密。当然是徐茂公啊也没有把自己真实计策全部告诉秦琼和魏征啊，只是说我们表面施了一招苦肉计，到前军呢，我在那里还会施展其的计策，总之啊是迷惑王德仁的，你们呢不要见怪。那徐茂公要脱身谁都没告诉。那么转过天来，在朝堂之上，李密一宣布要把徐茂公调到前线，这是罗成啊单雄信呢就不干了，主动请缨的主动请缨，劝谏的劝谏。但是呢，李密咬紧牙关，把脸一沉，就是不允。这俩人呢，这心里头也挺疙瘩的。但是下了朝之后，哎，就接到密信了，徐茂公就把自己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俩了。那为什么之前不告诉呢？要的就是你们这个真实反应。那么其他兄弟呢？其他兄弟一个没告诉，为什么呢？那都是人微言轻之人呢、啊，你们没什么资格跟西魏王说上话，所以就不告诉你们了。告诉那么多人容易泄露机密、啊、那么其中瞒得最深的就是程咬金呢、啊。而且徐茂公告诉秦琼，我走之后啊，你们这内让营肯定会被封锁消息，到那个时候您就假装没看见，什么信息也甭打听，您就在这里安心的练您的兵就行了。至于我四弟那一块呢，您也别管，平常如果他找您唠叨，您呢就压服他一些，哎，按着他，别让他闹事儿。那么如果说有一天他突然间发了邪了，发了疯了，自己闯出了内帐营，您呢也别拦他，也别去追他，那是我的计策。虽然秦琼不明白徐茂公这个计策是干嘛的，但秦琼非常尊重徐茂公啊，既然是人家计策，那自己当依计而行啊。那么徐茂公为什么要瞒住程咬金呢？因为程咬金是徐茂公这个计策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可以说呀是个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这个人呢谁也替代不了。自己好脱身呢、啊、自己家小怎么脱身呢？那就得全靠程咬金了。怎么靠程咬金呢？徐茂公啊就是想让程咬金在得知自己身受重伤，身染重病这个情况下还被李密派到前线了，自己还有最后一口气儿，想见见程咬金，想让程咬金把自己家眷带到前线见自己。那么如果程咬金开始得知真相了，坏了。怎么咱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胆小起来，哎呦那个胆儿啊跟那个芝麻粒大小差不多少啊。

哦，他要知道这徐茂公没病，非得让自己把这家眷硬给带走。我的天哪，我有啥理由啊？他这么一怯，坏了，这家眷就不好往外带呀。他没那个冲劲儿，没那个莽劲儿，没那个豁得出去的劲儿。那么要想把自己家眷带出来，必须让程咬金把这个魂劲儿拿出来。我三哥要死了，我要见他最后一面。家眷要见最后一面，谁挡也不行。我是见魔杀魔，见佛杀佛，把这个劲儿给调出来就对了。那怎么调呢？只能瞒着程咬金呢。等前方战士打了第一仗，把李世才、魏六儿全都解决在战场之上了。徐茂公呢，也昏迷不醒了，让金甲铜环赶紧的派信使800里加急。把战报发到金庸城啊！这信使一入金庸城，其实啊，在那城门那个地方，徐茂公早就安排上眼线了，就让他给盯着。大概其在哪一天到哪一天之间，得有信使进来。这个信使前胸有3道黄色流苏，这边徐茂公吩咐金甲铜环做的，你们让信使在胸前佩戴3个显眼的黄色流苏，进城门的时候让他慢着点儿，放慢马的速度，在那里晃荡一下子，然后再把信儿送进宫中啊。那信使人家不明白呀、啊，那代管的将军吩咐了，焉能不服从军命啊？所以呢，进到金庸城之后，就在城门这里稍微的顿了顿，稍微的晃荡晃荡，人家徐茂公啊。早就派人出了府了，这是在徐茂公府被人监视之前就把这人给派出来了。你这些天就在这里盯着这个信使，就在旁边呢耗上一家客栈，你就住这里就行了，你不用回府，扮作一般的老百姓。所以这人呢一瞅，哎呦，信使来了，虽然跟信使任何交集都没有。一瞅这信使前面带着3个黄色流苏，明白了，我家老爷吩咐过，只要见到胸前带流苏的，我立刻去见徐老师去。那么这个徐老师呢，就像前文书咱们所说那样，他原来呢就是徐府的一个人，后来被徐茂公就安插在了送蔬菜的这菜府老农这边了，就等于徐茂公在自己府外头安了这么一个线人。其实啊，徐茂公布置线人不只是这一个呀，军营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线人。说徐茂公布置线人想干什么？还是那句话，自保。万一有什么事儿呢？平常不召唤他们，不唤醒他们，一旦有事儿了，徐茂公就可以将他们唤醒，而且这些人都是徐茂公的绝对心腹啊。于是，在那里看信使的这个人发现信使之后，一转身就奔着农场去了，在农场就找到了徐老师，偷偷的交给了徐老师一封密信，而且又嘱咐徐老师一番话，告诉他老爷让你这么这么这么说，这么这么这么办，把这封信呢，藏在瓜中，现在只有你们送菜的能够进入内帐营啊。就通过你这个特殊渠道去见四爷，把这封信送到四爷手里，然后告诉四爷，家小那边已然准备齐当了，只要他跟主公要来金牌或者圣旨，就可以到府上立刻把家眷接出去，家眷全放在你身上了，务必要完成任务，明白？于是徐老师借送蔬菜之际，说要给程咬金送瓜，这才把这信送到程咬金手里，然后对程咬金又说了一番言辞。程咬金打开书信一看，这徐茂公啊，哎呦，告诉程咬金，我马上死了，想见你最后一面，想见我的家小最后一面，四弟啊，你务必替哥哥完成这个心愿呐。又交给程咬金，你呀，进皇宫。你给我闹，你就质问李密为何把身受重伤的我赶到前线去。

这不是借刀杀人吗？那么如果说李密也想给你解释什么，你让他当众解释，千千万万不要让他拽着你到密室里去，或者把其他人赶出去，就剩你们俩，绝对不可以让他当众解释。那他做这事儿，他心中有愧呀，他心虚呀，他肯定不敢当众解释。一不敢当众解释，你跟他一闹，你闹得他没辙了，这个时候啊，你别跟他打翻脸。为什么呢？你的任务是把我家眷呢给我带出来，见我最后一面。所以现在呀，不要给主公翻脸，你就给他要金牌或者圣旨，只要准你能出金庸城就行。你得到圣旨或者金牌之后，立刻出宫，哪地方都不去，到我家，我家人已然准备好了，到那里提掉我家的那车辆，赶紧的离开金庸城。至于办事的其中还会遇到哪些突发事件，那我就算不了那么多了。四弟，我相信你一定能靠你的聪明头脑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吧。你就记住，你的主要目标是带着我的家眷来见你三哥最后一面。说的凄凄惨惨，程咬金一看这信，那受得了吗？跟徐茂公什么关系？信以为真了。哎呀，我三哥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来求我呀。我三哥最后一次求我了，我焉能不给我三哥办成此事？程咬金脑袋一热呀，就没考虑其他，就没有仔细琢磨琢磨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什么漏洞。比方说，这个徐老师他怎么就得到我三哥的信了呢？谁给他的呀？程咬金呢，就没有考虑这些，当时一股怒火，也是急火呀，赶紧带着徐老师就闯宫去了。程咬金闯出辕门，为什么人家没大拦呢？秦琼、秦叔宝啊，早就吩咐过，如果说程四爷、程将军，他非得啊，要出辕门，你们呢不要强拦，让他出去就行了，回头告知我一声也就是了。本将军呢，绝对不怪罪尔等，都已经嘱咐好了。所以程咬金这才顺利的离开了内帐营啊，带着徐老师闯宫去了，又让程福把自己家一百斧子队全给带出来了。那您琢磨琢磨，见到李密这俩人能谈得拢吗？这边徐茂公告诉李密了，你一定要防范我那四弟，他要耍混的时候，你给他解释清楚就行了。你呢，把他拉住，然后呢，你们俩找个没人地方，好好的给他解释解释，就说是我的主意，他就明白了。但这边呢，又告诉程咬金，你见到李密质问李密的时候，一定要当众质问，他要给你解释，你也要他当众解释，千万不能让他把别人打发走了，或者拉着你进密室，你们俩小嘀咕，不可以。记住，一定不可以，好吗？这两边不是矛盾吗？所以李密这边呢，老想着把程咬金拉过来，你附耳过来，我告诉你，我们这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样。但程咬金说，我就不听，你要是告诉我呀，当众告诉我，你别给我咬耳朵。哎呀，最后把李密缠磨坏了呀，正要发怒，程咬金一看，行了，我呀办实事吧。程咬金又把这话往回拉了拉，告诉李密，我不玩那一套了，我也不听你解释了，我现在就要见我三哥最后一面，你给我一道圣旨，哎，我走，我马上走，我得到前敌去见我三哥。程咬金越着急，这李密越无措，李密一无措，得了得了，按照徐茂公的意思，把他打发到前线也行，万一那边打起仗来，哎，他还能够帮兵助阵。可能他到前线呢，那胜仗已经打完了，他一瞅就明白了，回来我再治你程咬金啊，你给我闹，等回来你没理了，你看我怎么抓着你小辫子，我好好的治治你，现在先把你这蘑菇头打发走了得了。就给了程咬金一块金牌呀。程咬金看金牌到手，赶紧走，转身呢走出王宫，马上够奔徐茂公的府邸，就把徐茂公家小

接着哎，望着金庸城北面走。李密这边呢，没有考虑太多呢，这不萧美娘过来开始喊了吗？李密跟萧美娘呢，哎，快过去了，就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情，也没有再去考虑李世才、魏六儿。李密总觉得呀，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但是还没有仔细琢磨呢，被这萧美娘给拉走了。那按说程咬金应该很顺利就可以离开金庸城，没想到啊，这里头出了点意外。那意外就是李玄英这倒霉蛋啊，要拦着程咬金，结果程咬金恼了，你他娘的还拦我呢，我三哥马上没命了，都是被你们这一群宵小给害的。哎，你有金牌呀，你有金牌，我瞅瞅真的假的。结果把李玄英金牌给夺走了，这李玄英万没想到的事儿，这不是犯下杀头之罪吗？程咬金管那个呢啊，我要见我三哥，哪怕身死也在所不惜。哎，这就是徐茂公为什么不告诉程咬金真相的原因。告诉真相了，程咬金不敢这么干了。那程咬金多奸猾呀，去你的老道，你又挑理我又耍我，让我给你当枪使啊，没门，你找别人去吧。程咬金就不敢这么干了。程咬金被瞒在鼓里，一门心思要见三哥最后一面，一看李玄英，你还挡我，你呀跟我一起走吧。结果把李玄英给挟持了，挟持来到前线，没想到徐茂公没死。徐茂公啊，这才把事情缘由一五一十跟程咬金讲说一遍呢。这都是我的计策也。哎呀，看来呀，我眼睛还是很毒的呀，我没有看错我的四弟呀，为三哥我那真是两肋插刀啊。就这一方面你一点不比二哥弱呀，去你的，我看你眼很毒，嘿，你心才狠毒呢，你啊，你又挑理我呀，有你这样当哥哥的吗？啊，好嘛，这几天我怎么过来的？一路狂奔呢，我连睡觉都没睡觉，我就怕见不到你最后一面啊！你看我这肚子，我的肚子都小了，我往秤上摇一摇，我得这两天呢少十斤肉啊，都是你的事儿啊！哦，现在你没了，我把你家眷带到前线来了。哎，我说呢，到了军营，这老爷子也不奔灵堂，那俩兄弟也不哭，合着他们早就知道啊。徐茂公说，我焉能瞒他们呢，我早把这事儿啊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哪一天准备好车辆，把家眷全带着，等着你来府上接他们，见到你之后，这一路上全听你的，你要往西就往西，你要往东就往东，都听你的。但是一点，还得装作悲悲戚戚呀，你得给程咬金瞒了，一路之上你还得做戏呀。哎，程咬金说，老爷子这演技比你都强啊。哎呀，这一路之上把我给瞒的呀。啊，现在你们倒好，一家全团圆了。我说徐茂公，我怎么办？你把我置于一个危险之地呀，我怎么回去？我回到金庸城，那李密还不得找我麻烦吗？好吗，我等于私放你们家眷呢，李密他等着拽我的小辫子呢，他指不定怎么惩罚我呢，弄不巧把我杀了。哎呀，不会不会，罪不至死，你不就把我家眷带出来了吗？这点事儿李密呀，也不好处罚你，因为你别看我得出主意让他监视我的家眷，但这毕竟是暗箱操作呀，他不能够见光啊。我的家眷他不是罪犯呢，他不是罪人的家眷呢，他要怪你把家眷带出来了，就等于啊告知天下他在监视我的家人，他把我家人当人质了，他不能这么干呢，顶多埋怨你几句，顶多未来呀找事害你啊，这未来找事害我，这玩意还好啊。哎呀，四弟呀，三哥知道你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无论碰到什么凶险之事，你一定啊可以安稳。

0: 脱身呢、啊、这一点三哥我是相信你的哟，去你的，相信我，我都不相信我。所以呢你家眷不是我带来的啊。这句话一说呀，徐茂公愣一下，师弟，此言怎讲呢？我家眷你不已然带到军营来了吗？谁说的？谁说的？谁说是我带来的？我告诉你，带你家眷离开金庸城的另有他人，那位才是你的大恩公的。你呀也别感谢你师弟我，咱俩呀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阳关道，你过你独木桥，你愿意叫个四弟你叫，我愿意称你个三哥我也称，但是呢咱俩呀不过了，哎，咱这个关系不过交了，咱俩人在这里啊事实离婚啊，离婚事实绝交。我告诉你徐老三，以后啊咱哪没关系了，你呀也别害你四弟我了，好不好？好嘛，这一回一回的，你拿你四弟的人头你当玩意儿呢？哎，四弟你先别说这话，我没明白呀，你刚才那话啥意思呀？怎么叫做带来我的家人不是你呀？那不是你给带出金庸城的，那还会是何人呢？我还感谢哪个恩公啊？感谢哪个恩公啊？你得感谢李玄英。我告诉你，把你家眷带出金庸城的不是我，是李玄英。我是奉了人家李玄英掌中的金牌，哎，我保着人家来的。李玄英啊把我给挟持了，明白了吗？啊，徐茂公糊涂了。哎，司令，你说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是啥意思呀？哈哈哈，程咬金乐了，用手点指徐茂公，哎，徐老三儿，哎，没想到啊也有你看不透的事儿。我告诉你，哎呀，我带家眷出金庸城啊，出个小小的意外是这么回事儿。我把李玄英呢给挟持来了，看见没？程咬金一伸手，由打怀里头掏出两面金牌，这其中一面就是李玄英的。我只不过呀是奉金牌行事，我不愿意保也不成，要是不保那叫做抗旨不遵呐、啊、没奈何我这才保了他一路。本来是我自己打算来见三哥的，但李玄英呢人家人好啊，好心呢，人家把三哥您的家眷给带来了，所以啊三哥你呀也别谢我，也别害我，这事儿是李玄英办的，你呀得赶紧的给李密写一封信，感谢感谢李玄英体恤你这位大将军。哦，徐茂公一听还有这事儿呢，哎呦，这就叫做找了一只替罪羊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兄弟就是被用来冤的，这句话呀有一定道理。真正的兄弟那就是损友啊。怎么的？我不折腾你折腾谁呀？我不冤你冤谁呀？别人我也不敢冤呢。你呀就替我受点苦，替我背点锅，替我受点累，替我呀挡挡箭。谁让你是我兄弟呢？那我不冤你冤谁呀？咱俩过这个呀，咱俩好啊。你看你把这个兄弟给冤了，哎，这个兄弟还乐呵呵的，或者过来笑骂你一顿，这就证明俩人关系真铁，是真哥们儿真兄弟。说有的那就是甩锅侠啊，反正谁给他交朋友谁倒霉，谁一交朋友他把锅甩给谁。像这种冤朋友的，你就永远的找不到好兄弟了，谁还敢跟你在一起呀？躲得远远的。所以呢，兄弟能不能冤，主要看你俩这关系交情到不到位呀。即便是关系铁，那也不能随便冤，经常冤。如果关系一般的话，哎，你就绝对不能冤，否则的话呀，就没人搭理你了。那程咬金、徐茂公呢，是一对铁哥们儿啊。徐茂公也明白呀，甭管怎么冤程咬金，程咬金也不会记恨呢，所以徐茂公这才敢调理程咬金。您琢磨呀，徐茂公敢冤罗成吗？敢冤单雄信吗？这要一冤了，蛤蟆，这俩人脸比谁都酸呢。你冤他，他跟你急了，跟你翻脸了，敢冤秦琼吗？也不敢冤呢。怎么了？老实人不要冤人家，老实人一冤，蛤蟆，半年这心里头都疙瘩解不开，他自己呀、啊，他委屈呀、啊，哎呀，平常我们关系那么好，为什么这一次冤我呢？他化解不开。只有冤程咬金这种啥事都不往心里放，哎，心宽体盘这样的人，你冤他呀，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要么说俩人好搭档啊。程咬金呢一听啊、哦，冤我呀，冤不着呀。徐茂公纳闷了，怎么冤不着啊？嘿嘿，你呀甭感谢我，你也冤不着我。这一次把你的家眷带到前线的不是我，别感谢我，而是李玄英，是这么这么回事。程咬金把这事情经过一说，把金牌一掏，让这徐茂公一看，嘿，徐茂公说，四弟怎么样啊？啊，三哥我没看错人吧？我就说了，这中间指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四弟您用您的聪明头脑一定会化险为夷，您见景生情，见机行事，那比三哥我教给你计策还管用呢。三哥只希望啊，你能够答一百分就行了，能够把我家眷带出来就行了，未来呢有点小小责罚，希望看在三哥的薄面上，您呢多担待担待，我给你赔赔罪。没想到啊，哎呦，四弟呀、啊，你把三哥对你的期望提到了150分啊！你不但说把我的家眷全带出来了，你还给找了一个替罪羊啊！哎，不对，程咬金说不是替罪羊，是你的大恩人。我说三哥，你呀，赶紧的给这李密写奏表吧。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人家李玄英啊。对对对对对，徐茂公说，我呀对他感激涕零啊。这李玄英现在何处啊？哎呦，程咬金拍大腿啊，李玄英啊，我还捆着呢，我还拿臭袜子堵着嘴呢啊。徐茂公拿手一指，四弟呀、啊、四弟呀、啊、你这胆子真比倭瓜还大呀，这李玄英何许人也呀？那乃是主公最为心腹之臣呢、啊。过去还有房彦藻， 现在方彦藻被王德仁给杀了，李玄英就成为了主公心中唯一的心腹了。你敢这样对待他？废话，我不这么对待他，你那家眷能出来吗？啊！另外呢，谁看见我这么对待他了？我一路之上，历代有加呀。哎呀，说到这里啊，你可得给我嘱咐嘱咐。嘱咐谁呀？嘱咐你的家人呢？啊，咱们得统一口径，都得感谢李玄英啊。不劳四弟吩咐，不劳四弟吩咐。行了，现在呀，我明白了。你呀是假的死，哎，真的活来了哭丧祭，对不对？哎呀，把我吓个半死，但这玩意儿我心里不平衡啊，凭什么光吓我自己？我对你有意见。这么着，我老三，要想消除你对你兄弟我这心理上产生的阴影，你对我的伤害，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徐茂公说，四弟您提吧，有啥我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真的，哎，真的绝无失言呢。这一次确实，三哥我呀感谢四弟呀，也别来这一套。那你就得配合我再演一出戏。演什么戏？福儿过来。哎哎，徐茂公啊，嘿，老老实实的把身子往程咬金这边凑了凑，把耳刀递过去了。四弟您请讲。好嘛，都您您的了。程咬金呢趴在徐茂公耳朵边儿，你得这么这么这么干，这么这么这么干。哎呀，徐茂公说，那不好吧？不好啥呀？啊，你怎么吓唬我来着？就这么地啊，你要这样配合我演好这出戏，行了，咱之前的过节一笔勾销，你还是我的好三哥。你要是不配合，那我就跟你闹，咱这事儿啊完不了。行行行行，四弟呀，那三哥我就配合。行嘞，接着躺灵床上去。哎，徐茂公跟二小似的，听程咬金话，跌跌跌的又跑到灵床上往那一躺。程咬金把那黄签纸又捡起来了，呸，吐了口唾沫，啪就贴着徐茂公脸上了。看，徐茂气的，你怎么拿唾沫贴我脸上？废话，那怎么粘得住啊？啊，就这么地，哎，我就得啐你一脸唾沫呀！躺好了，躺好了，别吭声了，现在你就是死人，听见没有？哎，好好好，全听四弟的，别吭声了，还吭声啊？再吭声掐死你！哎呦呦，徐茂公一听啊，真论打，我还真打不过他。行行行，四弟，赶紧的，赶紧的，我老躺着，我腰疼。废话，谁让你定这计策了？啊，哭丧计就得这么定，哎，躺着吧。
3: 哎呀，三哥嘿，
2: 蛤蟆程咬金又哭起来了。
3: 哎呀，三哥嘿，你死的怎么那么惨呢？你走的怎么那么早？哎，你怎么不早走？哎，
2: 啊，徐茂公躺着，程咬金呢？你还揍我？

掐去吧。我们呢，别往里进，别溅一身血呀，指不定我四哥得怎么着急呢。先是听到里面嚎啕大哭，后来没音儿了，再往后突然间又一嗓子，又开始哭起来了。哎，金甲同安纳闷呢，互相看了一眼，心里怎么着？那开始哭，那是四哥不明真相啊。后来不哭了，肯定是三哥活了，给四哥在那里讲说真情呢。怎么现在四哥又哭了呢？三哥又死了？不能啊，怎么会死了呢？呦，会不会四哥发脾气把三哥给揍死了，给掐死了，给劈了？就别胡说八道，四哥哪是那种人呢？那说不好，好家伙，这么挑理老四，那老四的脾气那也不是让的呀。哎，别说话别说话，听听四哥怎么哭吧。哭着哭着，程咬金有打帐里出来了。哟，金甲通完赶紧过去，四哥，这个你没见到三哥呀？这俩人呢还得压低声音说话。老三死得太惨了耶。我说赶紧的，还有过来吊唁的没有？哎呦，我说李玄英啊，你在这愣着干嘛呢？还不得赶紧的去哭你祖爷爷去。李玄英气得一蹦多高啊，你祖爷爷。李玄那意思，你把我绑着呢，你把嘴堵着呢，那我怎么进去吊唁呢？对，这是怎么回事啊？啊，程咬金一瞪眼，尔等怎么能够对着元帅府右司马如此的无礼呢？快，赶紧的，松绑。把这个保护嘴的这东西给他取出来，保护嘴的东西啊！李玄英这个气呀，这堵着我的东西，他也说不出来呀。徐老师赶紧过去，嘣儿把这臭袜子由在李玄英嘴里给掏出来了。李玄英啊，干哕半天呢，这边又把绳子解开了。哎呀，这下李玄英不干了，抡圆了手，哎呀，怎么的？照着徐老师就是一耳雷子呀，结果这一耳雷子没碰到徐老师脸呢，这徐老师帮用手啊把这李玄英手腕子给夹住了。哎，一用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李玄英哪能是那个老农夫的对手啊？人家徐老师天天种地，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呀，那手跟钢钳似的，这么一攥，哎呀哎呀啊，放手。程咬金说，哎，徐老师，按摩行了啊，别按摩那么厉害，他是不受力的，稍微的给他揉揉胳膊就行了啊，这叫揉胳膊呀，我胳膊都麻了。徐老师这才把胳膊放下。哎呀，李玄英啊，揉着手腕子，你徐老师，你敢这样对待国家命官，你可知罪？来人呐，将其拿下。程咬金过来拦住了。我说张氏，哎呀，发啥脾气呀？哎，你怎么能抓人家呢？我为何不能抓他？他如此对待国家命官，就该治罪。你治不住人家，你也抓不住人家，你让谁抓呀？我让这军营当兵的，你有权调动这军营的人吗？啊，你别忘了，你是自己来到军营的，还是央告我把你保过来的？如果不是我保护你，你这路上指不定遇到多少危险呢，指不定到什么地方被狼虫虎豹给点破了呢。对，人家徐老师也是一路之上就看着你呢，怕你在车上啊不稳当给你捆起来了，这叫保险安全带，不啊，这叫安全带啊，这玩意儿。对喽，未来坐车呀都得系着安全带。哎，先拿你试验试验，没听说过？你听说没听说的，反正这里没你的一兵一卒，你谁也支持不动啊！啊，你要是愿意打他行，只要你能打得过他，你现在打他，我们绝对不拦。我，李玄英说，我打不过他，我还是的，打不过就老老实实待着吧。你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你跟个老百姓泥腿子，你较什么劲呢？真是的，没有大人之量啊！我被捆了一路，臭袜子堵了嘴，堵了一路。我还没大人之量呢。哎呀，行了，别说别的了，在大将军灵堂之外，你这咆哮灵堂啊！啊，回头你看这大将军手底下

0: 这些将领都在这里呢，一个都瞪着你呢，对不对？别引众怒，引起众怒，大将军可死了，没人管束他们。他们要是蹦起来，闹起哗变来，我可挡不住啊！哎呀，程咬金呐，你可把我害苦了，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过了吗？
1: 哎，别给我瞪眼睛啊，我可有100斧子对儿呢。
0: 我那100斧子对儿，如果见我受什么委屈，真隔着对你再动点手，我这里可未必能约束得住，是不是？李元英，你当年行走江湖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哎，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你现在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呀是龙盘着，是虎卧着，回去之后该告谁告谁呀，对不对？万一惹急了，不让你回去，你不麻烦了吗？你还威胁我，你能够把我怎么地？你先别说能怎么地，你到大将军灵前了，你连哭泣都不哭泣，在这里嘣嘣乱蹦啊，又办这个又办那个，你看看这些将领怒目而视啊，刀斧手在那里呢，那四个刀斧手又出来了，抱着刀斧。李玄英一看，我的天哪，行啊，在这里啊，不是跟程咬金矫情的时候，我得先吊唁。对喽，到这里得吊唁呢，不然的话，这不可惜了你这一身校服啊！我爱穿这个呀，我本来就不该穿这个。哎呀，不该穿这个，不就穿上了吗？也没别的校服了，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吧。赶紧进去吊唁去吧。连推带搡，把这位李玄英推到灵帐门口啊。往里一推，脚一蹬，进去吧，蹦哒哒哒哒哒哒。李玄英差一点没摔个嘴啃泥呀、啊！哎呦，拿手啊撑住了。程咬金损透着，你等着，等我还朝，我一定好好的揍你一本呐、啊！喂，他一看呢，这灵帐内庄严肃穆啊，程咬金也没进来，徐茂公那尸体在灵床上躺着呢，还真够瘆人的。那祭拜祭拜吧。徐德将军，徐德将军呐、啊，我是李玄英啊，来给你烧两张纸啊，你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啊。程咬金在外面还喊呢，哎，得哭啊，得哭啊，对得起你那一身校服，我这一身校服我就不该穿着。还得哭，我哭不出来，嘿，哎呀！李玄英一看呢，这灵帐之内没有其他人呢，让我哭啊，我凭什么哭啊？李玄英自己嘟囔出来了，哎呀，徐茂公啊，徐茂公，死得好，死得好啊！你要不这么死啊，回头也得让我们一点一点把你给折磨死。哎，你这一死啊，还算便宜你了。你说说你哪点比我强啊，我哪点不如你啊，给我这5000兵我照样拿下季军。结果你呢，带着5000兵到现在，季军没有打下，自己死了。哎呀，也让我呢扼腕叹息吧。怎么呢，少一个对手，何其孤单者也呀。给你烧两张纸儿，到那世上啊，你呀就花去吧。嘿，程咬金把你家眷带来，想见你最后一面，没见着。哎，没见着。哎呀，真让人舒心呐！哎呀，恩人，我的妈呀！怎么突然间呢？这李玄英听到好像有人喊一声恩人，把李玄英吓得差一点没趴呢。谁说话？这是程咬金的一步由打外面进来了。我李玄英，让你哭灵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不是，我刚才好像听到谁说话。
1: 说话？说什么话？
0: 好像谁喊了一声恩人。
1: 喊恩人？是你自己喊的吧？我在外面听你哈一嗓子，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我三哥诈尸了呢。我告诉你李玄英，你再在这里一惊一乍的呀，我告你一个咆哮灵堂啊，你不是

0: 来祭奠的，你是来闹丧的你，这还了得呀，回头这士卒得拿乱棍把你揍出去啊！老老实实的磕几个头，烧点纸儿，在这里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你刚才嘟囔啥呢？哎呀，我没嘟囔啥呀，没嘟囔啥，我怎么好像听你在这埋怨谁呀，说我三哥坏话呢？没有绝对没有，谁听见了？谁听见了？我三哥躺这里他就能听见。你大将军已然没了啊，你我给他烧两张纸就行了。大将军，所谓死者为大呀，我在这里呀就给你磕俩头啊，也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程咬金，你看你还嘟嘟囔囔的不干不净的，看，哎哎哈。李玄一心说话，反正是吊唁嘛，磕俩就磕俩，趴在这里给徐茂公啊磕了四个头，人三鬼四啊，烧点纸，站起身来拍拍腿，行了，哎，程将军，祭奠完了，咱出去吧。哪祭奠完了？你还没有瞻仰大将军遗容呢，我过来我瞻仰半天的。哎呦，这人都死了，我还瞻仰？当然了。停灵在这里一直没有装殓起来呀，为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见最后一面。这一次你带着大将军家眷前来，这不是也是为了让家眷们见大将军最后一面吗？大将军得感念你呀，一高兴啊，大将军能把你带走了。蛤蟆，你说这话越来越瘆人呢。哎，过过来见一见大将军的仪容啊，啊瞻仰瞻仰吧。李玄英心说，反正来了来了就见见，看看徐茂公的死状，我也乐呵乐呵。他挺高兴的，跟着程咬金一转身转到供桌后头，来到灵床的那里，程咬金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就是我三哥呀，瞅瞅吧。哎，瞻仰完了？什么叫瞻仰完了？你还没见着呢，这不见着大将军了吗？你得见见仪容啊，那不盖着黄签纸呢，把那纸揭开看看仪容。不是，李玄英心说，一死人我看他干嘛呀？哎，哈哈哈，还得接着黄人说的，盖在死人脸上的纸不能随便揭。哎，别人不能揭，你是长史，有这一个特权呢。哎，我有这特权干嘛呀？各位，让你瞻仰瞻仰不就完了吗？哎，哪那么多事儿呢？哈哈哈哈，瞻仰瞻仰，程将军，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想耍巴着我玩。程咬金说，这哪话呀，啊，让你瞻仰仪容是对死者的尊敬，少废话啊，看一眼看一眼出去。李玄心说，看看就看看，伸手往上一接黄标纸，一瞅徐茂公，哎呦，你别说，怎么跟活的差不多少啊，面庞红润呢，啊，一点没恶相啊。他纳闷呢，纳闷的时候就紧盯着徐茂公。哎呀，大将军您呐一路走好。他刚一说这话，突然间徐茂公把眼一睁，啪，直盯着李玄英，恩公啊，您可来来，我的妈呀，把这李玄英吓得呀咯一下子啊，帮一头啊就躺在那里了。哎哎哎哎哎呀，浑身抽搐啊。哎呦呦，程咬金看，哎呦喂，我说张师怎么了怎么了，这诈尸了。程咬金说，哪诈尸了？哎呀，这大将军这说话了。程咬金说，废话，他没死他当然会说话了，他一直啊等你这个恩公呢。这个时候徐茂公刷一下子由在灵床上蹦下来，然后扶起李玄英，徐茂公一撩袍扑通给李玄英跪倒在地，恩公啊，这一次多赖恩公将家眷带到前线呐。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

0: 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怕。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

0: 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讲过，说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多少代人的努力而获得的与语言同步的书写方式，结果呢被一个人啊为了追求书法的视觉效果而彻底的给伤害了，把这种方式给丢了。大家不要误解，并不代表就是说我否定了这个人，这个人的书法水平那在中国书法史上那也不含糊，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只是呢他对书法的发展起到的呢是一个反作用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啊，不管是学问文章还是道德啊，那也都是一等一的啊，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人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庭坚。黄庭坚是北宋时候的，生于呢公元的1045年，卒于公元的1105年，年数不高，就活了60岁，字鲁直，所以一般人称他呢黄庭坚不知乎其名的都叫黄鲁直啊，又叫黄三谷，三谷呢是他的号。哪里人呢？是江西修水人士，就现在的江西省的修水县。黄庭坚可真是厉害，和他的老师苏东坡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苏黄并称。我们原来多次讲到苏东坡，这可是一个天纵奇才，这样的人如果认可的话那还了得。就是因为有一次苏轼当时和黄庭坚可能还不太熟悉呢，看到了他的文章啊，然后就给别人讲说，认为这个黄庭坚啊，这个文章啊，这可是不得了的，这样的文章都已经绝种了，结果现在还有，所以使得黄庭坚的名声迅速的远播。所以我们讲啊，黄庭坚那还真不是一般的，所以文章道德

那都是名满天下的。但是反过来呢，我又要讲，从黄庭坚开始，中国书法的晋唐古法开始彻底的终结了。而从他这里开始呢，是开始了宋元伟以来的经法，变成了个分水岭。而在这个里边，黄庭坚起到了一点不好的作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应当有印象的，说是唐代末期的时候笔法衰落，但笔法衰落过以后，苏东坡也好啊，米芾也好，其实大家都在干嘛呢？都在希望找寻的那个失落的古法啊，本来是可以去慢慢的找寻到一点的，所以也成全了苏东坡。但是黄庭坚这边开始呢，不找这个了，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玩了。结果玩出来的这个方式呢，一直绵延到我们现在，左右到我们今天的书写方式。而这种方式相对于古法就感觉到相形见绌，它的弊端很多，我们后面会慢慢来讲。所以既然是苏黄并称啊，我来讲它的时候是拿苏东坡来映衬一下黄庭坚，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人的区别。虽然是师徒，但恰恰是古今之别。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书法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这个毛笔开始，从这个角度我们看一看两者的区别。苏东坡咱们前面讲过，他用的毛笔是什么毛笔，大家还有印象吗？安徽宣城诸葛氏家的制造的毛笔，这个毛笔是叫有柱有心，有背有腹。就这个毛笔啊，它是有层次的，里边有笔心，里边有笔柱，外边呢有笔背，还有腹毫，它是这样的一支毛笔。而且像苏东坡就认为说，诸葛氏家的毛笔，人家就是旧法，也就是晋唐的旧法制作的毛笔。苏东坡原话说，他说为诸葛氏独守旧法，此又可喜也。你看这样的一个毛笔，就是沿袭那唐制的啊，评价极高。据说啊，有一个人啊叫唐林夫，就送给苏东坡20支诸葛家制的毛笔给苏东坡。苏东坡拿到过以后啊，哎呦，高兴得不得了，而且还说，大概只有善于书法的人，善书者才能够使得这种毛笔的妙处。看苏东坡用古法的毛笔，非常赞赏以诸葛氏为代表的古法的啊批注法的毛笔，叫批注法。以至于苏东坡说什么呢？将北苑茶、内库酒和焦方月这三个啊，和诸葛氏的毛笔诸葛笔并称为四美，就认为是四个最好的东西。所以苏东坡呢很珍惜这个诸葛笔，以至于能够和北苑茶啊、内库酒、焦方月来并称。这个北苑茶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御茶。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啊，福建啊有个小国家叫闽国，就是他们那里边的贡茶，说这个茶呢非常好，到了北宋的时候进贡的，叫龙团凤饼茶。据说皇帝赏赐给欧阳修这样的大人物，拿到过以后请大家都过来啊，说皇帝这次赏给我一个啊龙团凤饼茶，很珍贵。你千万不要认为是过来过以后大家是来品茶的，不是的，是拿出来这一小包，你看一看，大家看一看就行了啊，不舍得喝啊，就是这么珍贵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内库酒是什么意思呢？内库酒呢是啊当时的叫周世宗啊，就他们老柴家里边，在破河中的时候啊，破河中李守正得到的一个匠人，把他带到了这个汴梁，就现在的开封这个地方，专门酿的这个酒。

那绝对是美酒，也是专门御用的，宫廷御用的。啊，还有这个焦方月呢，啊，大家我不知道熟悉不熟悉，有个李煜啊，不是有一首词吗？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幽奏别离歌，都是宫廷里边演奏的。那属于高雅的艺术，是从唐代就开始有个教坊来专门作曲来编舞的，一直这样传下来几百年的。把一个民间的制笔和这些相并列，你可见它的价值所在。古法制笔，结果到了黄庭坚，你看这么珍贵的东西到了黄庭坚这里，黄庭坚不喜欢，他不使用诸葛氏的毛笔，认为诸葛氏的毛笔不好。苏东坡也曾经拿了几支，舍不得拿出去的，结果送给了黄庭坚几支，因为自己得意的门生嘛。啊，结果黄庭坚说，这样诸葛家的毛笔但能写写小字而已，哎，写点小字还可以，大字不行，那我不用的。哎，他喜欢用什么毛笔呢？啊，有一本书，名人楼坚写的，叫《学古序言》。他在卷20的时候记载说，山谷极称无无志，无心散着，窃云是使人提笔去指数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则诸葛败矣。好家伙，被苏东坡夸得这么好的毛笔，到了人家黄庭坚这里他不要，他说批注法的毛笔我不喜欢的，我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吴无志，一个新的制笔的师傅制的，叫无心散着毛笔，其实就是今天咱们这样的毛笔，这个就是一撮毛插进来，它里边没有笔心笔注笔背笔腹的，没有层次的，就给他轻易的否决了。说人家的诸葛是怎么样呢？说欲左右皆能如意，则诸葛笔败矣。你要想写的左右能够自如随意的话，诸葛的毛笔是不行的。哎，说实话，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很生气，你这个黄庭坚真是的。按道理说的，绵延几百年制作的毛笔，如果放到今天的话，啊，咱们不说其他，最起码也申报一个可以申遗吧？你怎么能够轻易的就把它给否决掉了呢？结果就是这样啊，这种古法的毛笔后来就慢慢的失传了。我现在想找一个制笔的师傅来制一个古法的批注法的毛笔，制不出来，试验过多少次，他不是说某一个人灵机一动就做出来的，人家也是经历过数百年啊来积累出来的这种经验啊，和书写者慢慢如何配合啊，突然间有一天明白了才做出来的。我们这样的毛笔啊，写起来的时候看似如意了，但这个毛笔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哎，所以你看苏东坡用笔用的是古法批注法毛笔，黄庭坚用的呢是金法的毛笔，是无心散着，师徒二人一古一今判然有别，这是第一个。从第二个方面是要什么呢？笔法上面来讲，苏东坡用的人家可是地地道道的晋唐古法，黄庭坚呢用的是开创以来的叫宋元的新法。这样的一个晋唐古法呢，包含两点，第一是如何执笔的姿势，怎么样执笔呢？叫做斜执笔，三指斜执笔，大家还有印象吗？前面我们讲过如何执笔那一集，三指斜执笔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是一种书写方式，叫定点侧落的书写方式，把这两者合起来差不多就构成了晋唐古法的一个整体。苏东坡在历史上有人专门记载他是怎么样写字的，就是他的哥们儿陈师道。陈师道怎么说呢？说苏东坡的写字，他的姿势是以手抵案。

十万不动为法。用这个手啊，放到这个案上，这个手腕是不随便转动的，以它来作为书写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定点侧落。定点定在那里，落笔的时候侧着落下去。第二个呢，苏东坡的执笔姿势是什么样子的呢？苏东坡执笔的时候是三指斜执笔，又称为叫单钩法。说白了，类似于我们现在执钢笔，类似于咱们现在拿筷子，无非是咱们拿的是两只筷子，人家是一支毛笔而已。所以这两者合起来，你看就是我们研究的晋唐古法。结果黄庭坚呢，他不是的，按道理说他是他的徒弟啊，苏门四学士之一啊，是不是并没有按照老师的方式来做。黄庭坚是怎么用的呢？你看黄庭坚说写字，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段讲啊，要提笔去指数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后边我们不讲了，就这句话就看出来黄庭坚是用的方式呢，叫双钩悬腕而书。双钩也就是它是五指执笔法，因为这样的一个两个手指头，一个是大指，一个是中指，两个呢勾在一起往里面勾，无名指抵住，这叫双钩。苏东坡呢是单钩，就用一个手指头这样勾着，所以单钩双钩的区别在这里。而且是悬腕，手腕是要悬起来的，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按照大多数书法家是按照宋元以来的这个方法写字的。如果你的手啊不能够悬起来，手腕不能够悬起来，你别说，你看你这个没有功夫啊。据说当时苏东坡啊，这个手是放下去的，还经常被人家诟病，哎，认为这个东西，你看苏东坡功夫不够。但是啊，人家苏东坡宋四家绝对是稳居第一位啊，人家是古法用笔啊。当时大家呢不理解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这样，这个黄庭坚他有时候还旁敲侧击的来批评他的老师，他说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啊，着笔就案，以笔成字，故吴君笔亦少喜之者，使学书人是提笔去指数寸书，当左右如意，所欲随机取直皆无憾，然则诸葛笔败矣。哟，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读起来都吃力。你看说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而且还是着笔就案，以笔成字，这不就讲苏东坡吗？啊，说苏东坡你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我的方法是什么样呢？他也提倡自己的方法呀，两个，第一提笔所书啊，离开纸面有数寸，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你看看现在的书法家写字悬腕悬起来。第二一个是左右如意，什么意思啊？就是表明他在写字的时候手带着毛笔是随着笔这样来运动的，他不是定点书写，说白了，所以它是宋元以来的经法，这种书写方法叫经法，直到我们今天还在使用。你想想，按照这种方式，你这个手移来移去的书写，那个诸葛笔啊，那当然不好用了，因为它有个笔芯笔柱嘛，在那边是撑牢的嘛。啊，你毕竟你拿了一个钢笔在那边移来移去这样去写字，你也写不来的，是吧？所以黄庭坚说诸葛笔败矣。啊，两者相较，说你这个诸葛笔就失败了。而且呢，他有时候呢还明目张胆的就直接批评苏东坡。苏东坡是古法的笔法，你是今法的笔法。啊，他可不是说，哎，你看你这个古法很好，我就尊重你啊，或者怎么样的，不是的。或者说呢，两者相安无事，他不是。他说，啊，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优胜他处工者，对，苏东坡的观点，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婉转可意，自以为笔论穷于此。

见。那这是他描述了苏东坡的观点。接着讲，说见己砚间有枣核笔，必耻笑，以为今人但好其上意，而误入用之时。然，你看看，然，东坡不善双钩悬腕，故书家亦不服此论。哎呦，这话我觉得说的话对自己的老师打击很大。他不是说我批评你，他是说你这个苏东坡，你天天你觉得你的字写得好，但是你连能够悬腕书写你都做不到，你说人家那个毛笔好，我不发表观点，但是什么呢，书家亦不服此论，当时的书法家都不服气你的这个言论，就说白了有他不服气。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了就他这个短短的几句跋言啊，这个是在打击古法，他是在提倡他的经法呀，所以这个作用不一样的。苏东坡一般呢虽然喜欢拿别人开玩笑，苏东坡还是比较宽容的，他虽然讲他这个东西好，但他不会去打击别人的，所以这个呢做法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区别就是苏东坡是古法用笔，晋唐古法黄庭坚笔法呢是宋元以来的经法。区别的第二个方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院方将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政协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清凉佳音，吸引众多游客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3日，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听取并审议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儿不松，一体推进中央、省委巡视整改，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实现要求，细化整改举措，加密调度频次，全力推动集中整改任务清零，巩固提升整改质效，常态化开展自查复盘，坚决防范问题反弹、措施空转和成效短期化，强化专项排查整治，确保扎扎实实改到位，健全完善制度体系，把集中整改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整改一件、规范一片、治理一域。要完善闭环机制，以推动中央、省委巡视常态化整改为主线，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领办督战，工作专班同各部门协同整改，监督专班同整改办双向联动，全周期跟踪问效动态管理等机制，统筹推进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治理。会议强调，要注重成果运用，强化以巡促治，把抓好中央、省委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推动“十五五”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等结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成员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为题，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政府系统部分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苑方江指出，要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价值维度解决为谁树政绩的问题，要认清本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问题是党性问题，要追溯本源，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中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要固本铸魂，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苑方江强调，要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偏差，从本体维度解决树什么样政绩的问题，要以四个有没有为标尺，对标对表主动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校准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校准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校准政绩观，在解决林区百姓现实问题中校准政绩观，以实际实效赢得群众口碑。苑方江要求，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方法维度解决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要珍惜良好发展局面，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处理好稳与进、地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的关系，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以实干实际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讲授专题党课，副主席王中秋、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吉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陶明海指出，要深学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要求，要提高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四种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与会同志表示，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6月29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承办的全市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10个县、市区和森工集团的140余名文旅干部、重点景区负责人齐聚一堂，集中

0: 充电研讨交流。为推动林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为期三天的培训班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扣产业发展现实短板，专程邀请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资深专家教授授课。培训聚焦森林冰雪文化产品开发、生态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与运营管理、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等核心课题，坚持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着力破解产品业态单一、四季发展不均、品牌影响力不足等突出难题，案例详实，内容务实，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本次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立足伊春文旅发展的实情，邀约北大、北林知名教授现场授课，设置了系统化、针对性强的特色课程，开展专业讲解和行业经验的分享，通过学习全方位提升大家项目谋划、业态培育、品牌宣传、运营管理和服务升级等实操能力，为伊春文旅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提供智力支撑。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依托小兴安岭腹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凉爽舒适的气候资源，打造高品质夏日避暑旅游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四川游客陈思路：
2: 老家早已经30几度了，然后来毛兰沟直接解锁天然空调，整片山谷都被密林包裹，一路吹着凉风，空气非常清新，闻着草木和瀑布的味道，超级惬意，清凉一下名不虚传。
0: 河南游客马新辉：
3: 以前总感觉夏天只能在家吹空调，来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是真正的清凉一下，风都是凉丝丝的，一整天都是清清凉凉的，太舒服了。
0: 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璀璨夜色搭配缤纷光影，热闹的烟火气息铺满活动现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美好时光。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8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都越发重视孩子的安全，喜欢为宝宝在床边安上护栏。相比婴儿床，护栏的价格不到其十分之一，因为便宜方便，迅速成为网红神器，销售非常火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婴儿床护栏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还可能给孩子带来伤害。
2: 床护栏主要在网上销售，我们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婴儿床护栏，品牌近200个，产品月销量都很高。不过这个保护婴儿安全的产品本身却存在着不少安全问题。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市销售的婴儿床护栏产品进行了一次风险监测，结果显示参与检测的婴儿床护栏产品合格率竟然为零。
3: 因为国内并没有针对它的一个产品标准，所以我们主要参考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儿童床围栏的一个安全标准。本次风险监测我们一共抽检了45批次，那么经过检测也发现这45批次呢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最主要的问题是这45批次它都有一个危险间隙，那么儿童一旦卡入到这个间隙当中呢，就会引起窒息。
2: 危险间隙既有可能存在于产品主体上，也有可能存在于床围栏与床铺面的配合间隙上，还有可能发生于因倚靠、撞击等外力引起的产品结构变形。我们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提供的一些网络视频资料中发现，一些孩子在床上玩耍时就会出现四肢卡在床护栏与床垫相邻护栏之间的情况，十分危险。专家建议，对于婴幼儿最好还是选择专门的婴儿床，在选择婴儿床时仍然要关注围栏的间隙问题。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了婴儿床的比较试验结果，部分婴儿床产品围栏间隙不达标，家长在选购婴儿床的时候同样需要注意危险间隙。按照国家标准，围栏之间的间隙在45到65毫米之间，床铺面与围栏之间的间隙要小于25毫米，这样就能避免孩子的肢体或手指、脚趾夹伤了。如果您记不住这两组数字，选购时您就记住一拳一拇指两个指标。
4: 建议消费者这个握一个竖拳，看看这个竖拳是否能从这个栏板这中间的间隙通过。那么还有这个床铺面和这个围栏之间的间隙啊，建议消费者用这个拇指，然后这个在这个处进行比量。如果说是通不过的话，这个间隙也是没问题的。
2: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尽量不要购买带有把手或挂钩的婴儿床，这个虽然没有国家标准，但在使用中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4: 有这个突出物或者是挂钩这种产品的话，那么这个婴儿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是从这个上面这个出现这个站立啊，或者是爬动的时候，然后造成儿童这个刮伤。那么如果这个挂钩上面挂上的衣物啊等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有可能这个造成儿童窒息。
1: 婴儿床护栏存在安全风险，家长最好选择单独的婴儿床。不过在选购婴儿床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注意是否存在危险缝隙，并且尽量不要购买带有把手或挂钩的婴儿床。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换。

0: 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在我国老年人群体中很常见，贫血可使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疲倦乏力、记忆力衰退、抑郁、心慌、心跳加快等症状。摆脱贫血困扰，首先要在饮食上下功夫，增加摄入造血的必需原料，应注意增加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品是膳食中铁的良好来源，吸收利用率高，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贫血的老年人应注意适量增加瘦肉、禽、鱼、动物血和肝的摄入。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可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此外，许多贫血的老年人除了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和铁吸收率较低以外，还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可导致贫血，因此需要到医院查明病。

老人晚年快乐的主要因素，退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安排。老年朋友想要保持退休生活的舒适幸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每天列一个日程规划表，完成一些退休前没有时间参加的活动，如海外旅行、晚宴聚会或听音乐会，有助于老年人维持对美好生活的回想。二、适当储蓄和理财，老年人应当在平时合理安排消费支出，如果资金不充裕，需要进行储蓄和理财，保障今后生活所需。三、多怀旧，回想自己年轻时候的美好事件，追忆幸福时刻，能让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情绪，这不仅能让身体感到温暖，减轻焦虑水平和疼痛感，也会对未来的生活持有更为乐观的展望。四、把梦想变为现实，为培养兴趣，可以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例如爬山，或是从事一些志愿者活动，这些都可以填补因不上班所造成的精神空虚。在退休之前，就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真正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因没事情做而闲着无聊。

吃红薯馒头有助于肠道消化。红薯馒头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消化的食品，尤其适合中老年食用。那么老人吃红薯馒头有哪些好处呢？研究表明，红薯馒头远比白面馒头好吃，并且对中老年人颇有益处。红薯馒头做法很简单，先把红薯洗净去皮儿，蒸熟后或煮熟后用力捣烂，再加上与红薯等量的面粉和一定量的水搅拌均匀。如果在夏秋季节，需要半天左右，和好的面便会自然发酵，此时就可以按照平时蒸馒头的方法将其蒸熟。气温较低的时候，为了帮助发酵，面中可以加入酵母、酵面之类。红薯馒头有一个显著特点，不加糖，也带有几分甜味，因而美味可口。红薯馒头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有通便作用。从营养学上来看，每100克红薯含蛋白质0.9克，粗纤维0.5克，钙77毫克，并且含有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都是中老年人所需要吸收的。

如何彻底清洗草莓农药残留。红红的草莓看着非常诱人，不过草莓表面比较粗糙，如何清洗让很多人头疼。草莓主要的营养价值体现在其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对动脉硬化、冠心病都有积极的预防作用。草莓之所以清洗起来比较困难，种植草莓的过程中要经常使用农药，这些农药、肥料以及病菌等很容易附着在草莓粗糙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干净，就可能引发腹泻甚至农药中毒。要把草莓洗干净，最好用自来水不断冲洗，流动的水可避免农药渗入果实中。洗干净的草莓也不要马上吃，最好再用淡盐水或淘米水浸泡五分钟。洗草莓时千万注意不要把草莓蒂摘掉，去蒂的草莓若放在水中浸泡，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另外也不要用洗涤灵等清洁剂浸泡草莓，这些物质很难清洗干净，容易残留在果实中，造成二次污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3日，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听取并审议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儿不松，一体推进中央、省委巡视整改，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实现要求，细化整改举措，加密调度频次，全力推动集中整改任务清零，巩固提升整改质效，常态化开展自查复盘，坚决防范问题反弹、措施空转和成效短期化，强化专项排查整治，确保扎扎实实改到位，健全完善制度体系，把集中整改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整改一件、规范一片、治理一域。要完善闭环机制，以推动中央、省委巡视常态化整改为主线，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领办督战，工作专班同各部门协同整改，监督专班同整改办双向联动，全周期跟踪问效动态管理等机制，统筹推进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治理。会议强调，要注重成果运用，强化以巡促治，把抓好中央、省委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推动“十五五”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等结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成员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审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为题，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政府系统部分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苑方江指出，要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价值维度解决为谁树政绩的问题，要认清本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问题是党性问题，要追溯本源，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中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要固本铸魂，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苑方江强调，要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偏差，从本体维度解决树什么样政绩的问题，要以四个有没有为标尺，对标对表，主动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校准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校准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校准政绩观，在解决林区百姓现实问题中校准政绩观，以实际实效赢得群众口碑。苑方江要求，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方法维度解决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要珍惜良好发展局面，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处理好稳与进、地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的关系，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讲授专题党课，副主席王中秋、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吉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陶明海指出，要深学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要求，要提高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四种能力。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

0: 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与会同志表示，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6月29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承办的全市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10个县、市区和森工集团的140余名文旅干部、重点景区负责人齐聚一堂，集中充电、研讨交流，为推动林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为期三天的培训班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扣产业发展现实短板，专程邀请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资深专家教授授课。培训聚焦森林冰雪文化产品开发、生态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与运营管理、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等核心课题，坚持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着力破解产品业态单一、四季发展不均、品牌影响力不足等突出难题，案例详实，内容务实，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本次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立足伊春文旅发展的实情，邀约北大、北林知名教授现场授课，设置了系统化、针对性强的特色课程，开展专业讲解和行业经验的分享，通过学习全方位提升大家项目谋划、业态培育、品牌宣传、运营管理和服务升级等实操能力，为伊春文旅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提供智力支撑。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依托小兴安岭腹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凉爽舒适的气候资源，打造高品质夏日避暑旅游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四川游客陈思路：
2: 老家早已经30几度了，然后来毛兰沟直接解锁天然空调，整片山谷都被密林包裹，一路吹着凉风，空气非常清新，闻着草木和瀑布的味道，超级惬意，清凉一下名不虚传。
0: 河南游客马新辉：
3: 以前总感觉夏天只能在家吹空调，来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是真正的清凉一下，风都是凉丝丝的，一整天都是清清凉凉的，太舒服了。
0: 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璀璨夜色搭配缤纷光影，热闹的烟火气息铺满活动现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美好时光。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

0: 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8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晨练之前最好吃点东西。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时，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同样道理，血压不稳的老年人，一夜睡眠后，体内血容量会下降，血压调节功能随之降低。如不及时补充能量，运动后的血管扩张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者缺

氧，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致意外。正确的方法是，晨练前应进食少量食物，这些食物要易于消化，比如面包、饼干、豆浆等，可以根据个人食量进食，不感到饥饿即可。同时，一杯水能够补充运动中消耗的水分。需注意的是，牛奶喝后容易胀肚子，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不喝。应注意的是，水中富含水溶性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是晨练之前的必备食物。特别是苹果，不仅能帮您在运动中补充养分，而且对咽喉等部位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些普通的水果是最佳的选择。

什么叫理财？个人理财简单的讲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从内容上看，理财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生活理财，即通过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储蓄服务和各类广泛的中间业务，妥善安排好未来直至退休后的生活。二是投资理财，包括通过委托银行不断调整存款、股票、基金、信托、债券、保险等投资组合，以获取满意的投资回报。个人理财品种大致可以分为个人资产品种和个人负债品种。共同基金、股票、债券、存款和人寿保险等属于个人资产品种，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消费信贷则属于个人负债品种。科学理财其实包括两个方面，赚钱，即如何积累财富，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花钱，即如何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满足。科学理财不仅仅是安排好柴米油盐，而且

是把钱财及相关事务纳入有计划有系统的管理。一般而言，科学理财后可以增加个人家庭的收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可以提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可以储备未来的养老所需。

晚上捶背，老人好入睡。由于褪黑素分泌不足，加上睡眠环境等原因影响，很多老年人都有失眠的症状。其实睡前捶背就能有效改善睡眠，催人入睡。中医认为，人体的背部有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循行，适当捶打背部可以振奋阳气，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调和五脏六腑，起到消除疲劳、宁心安神的作用。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拍法用虚掌，击法用虚拳，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振动力，手法均宜轻不宜重，两侧掌根掌侧同时用力，节奏均匀，着力富有弹性，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扣，速度以每分钟60至80下为宜，每次捶背时间以20分钟为限。需要提醒的是，患有严重心脏病尚未明确诊断的脊椎病人则不要捶背，以免加重病情。

情或引起意外。此外，由于老人失眠多有气血不足的情况，也可在捶背同时按摩背部的督脉。督脉在人体脊柱的正中间，按摩督脉能够起到调阴阳、理气血和通经络的作用。

老年人散步先看体质，散步是老人常用的锻炼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有大学问。老人身体状况不同，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时间和运动量，才能使锻炼更有针对性。一、患高血压，别选早晨。心血管不好或患高血压的老人散步时，最好挺胸抬头，尽量全脚掌着地，微微收腹，自然摆臂，以免压迫胸部，影响心脏正常功能。步伐应以中慢速为宜，不要太急。另外，一般一天中，早晨老人的血压最高，傍晚相对稳定，因此最好晚饭后散步。二、患冠心病，步速要慢。患冠心病的老人应当多留意心率。

散步速度一定要慢，以免心律失常。运动时出一点汗，呼吸顺畅，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三，患糖尿病不能饿肚子。患糖尿病的老人最好在饭后30分钟或1小时散步。另外，宜缓不宜急，应按照平时的步速散步，以身体发热、微出汗为宜。每次散步15至40分钟，每天1到2次。

0: 大悲大喜大情绪有害身心健康。大喜大悲大恐大惊的情绪对老年人威胁很大，甚至会发生危险后果。情绪过于激动，冠心病会急性发作。因此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应视为老年人之大忌。老年人控制好情绪应注意以下几点：心胸要开阔，做到乐观豁达，遇事不慌，安然处之，学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怒，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态度，先理出头绪来再慢慢解决；对生活琐事要淡漠，保持怡然自得，要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尽量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做工作往往能抛弃烦恼，使精神变得愉快，情绪保持稳定。广大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些较为极端的情绪，调节好自己的心理，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帮您保持身体健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十九集，记得那次带着方南送颜西去时，路经此处，他特意留意过，并在他随身带着的牛皮上做了标示。为夫人操办丧事的那几日，他对着这张牛皮反复琢磨过这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没想到，一梦醒来，一时竟然就在此处叫醒了他。莫非这就是天意？范蠡与一时说话间，一位牧羊老人赶着羊群缓缓走来。范蠡走过去与老羊倌寒暄，老羊倌告诉他，这是陶邑，四面八方皆通诸侯。之后他笑着说，
9: 是个齐宋鲁卫四不管的地方，哈哈。
2: 这正是范蠡朝思暮想的理想之地。他一扫多日来的愁云悲泪，沉静地说，
1: 我们就在此处安家吧。
2: 一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不全明白，却坚信大家长的选择。月病无后，疆土扩展了一倍，勾践真的以吴土为月土，竟在吴境琅琊建起了新都，并打算将越国国都从会稽迁往琅琊。吴好商誉后，却见范蠡一家已从临淄消失，他与阿丽只好回到故乡琅琊养精蓄锐，再谋复仇。清晨，独臂吴好正在庭院里练剑，阿丽端来一碗水说，
10: 大人歇歇吧，您这剑术早已恢复当年风采了。
2: 吴好收起寒光四射的宝剑，接过阿丽的水碗说，
9: 当年又怎样，当年手脚齐全，都是人家的手下败将，如今残这条臂膀再不苦练，还谈什么复仇。
2: 他那既愧且痛又不甘的心情仍然挥之不去。阿丽说，
10: 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人不要着急，再练一练，您的剑术仍是无人可敌。
2: 不好一口喝干碗中水，将碗递给阿丽说，

0: 勾践、范蠡、文仲这三大仇人已经去了一个文仲。勾践我们一时难以近身，那个范蠡嘛，我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
1: 看着补好报仇心切的样子，阿丽又想起另一件事。听说琅琊新都建得差不多了，我就不明白越人为什么要在咱们吴地建新都呢？补好冷笑一声，
0: 哼，那勾践还不是想北上中原称霸天下。
1: 两人正恨越人恨得捶胸顿足，外面突然传来了拍门声。阿丽从门缝中去眼看了一眼，说，大人，是老爷派家仆给我们送粮来了。卜家本是琅琊大户，卜好之父早年曾追随孙武，不止武功出众，还得了孙武兵法真传，深得伍子胥赏识。可惜醉里之战中为保护阖闾而失去双腿，回吴国后曾得到大量赏赐封邑，此后就在琅琊颐养天年。家仆放下粮食，深深施了一礼，说，
2: 大人，小的传老爷话，老爷让您回府里去住。
1: 补好一改刚才的杀气，十分愧疚的道，
0: 你回去禀告老爷，是我使命未了，无颜回家见老夫此言。
1: 说着他就背过身去示意家仆退去。家仆并未出门。
2: 老人命小的转告大人，说越王对吴民并不歹毒，吴民的财产、祖坟、妻女都能得到保全，他要您回去继承祖业，别在外面飘荡了。
1: 补好用空着半截的袖筒抹了一把脸，阴郁地说，
0: 这都是此父之心呢，难道老爷忘了国都破了，何以有家，更何谈祖业，飘荡报仇总比做亡国之奴好。
1: 说着他暗暗运气于低垂的右臂，手中的剑竟然慢慢抬了起来。一旁的阿丽与家仆见了，惊讶地张大嘴巴，却发不出声音，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补好猛一抬手举剑说，
0: 剑啊，天下太不太平，由你说了算，补好的誓言将永不更改。
1: 话毕他又舞起剑来。齐王还是难忘赤衣紫皮的风仪智慧，虽是隆冬季节，他还是常常站在鱼塘旁，出神地看着结了冰的水塘，想着若是赤衣紫皮在，他又会献出什么富国强民之良策。此时田横轻轻走近，他知道齐王又在想赤衣紫皮的事了。深深施过一礼后，他故作焦急地说，
3: 启禀主上，臣已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赤衣紫皮。
1: 齐王急问，
2: 有无线索？
1: 田横尚未答话，一侍卫官匆匆走来，田横高声问，
3: 如何？
1: 侍卫啪的一声低头跪地，
0: 启禀主上丞相，下官连续多日派了三路人马到处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下官敢断定赤衣紫皮已不在齐国。
1: 齐王明白他已中了田横的拖延之计，可他百思不解，赤衣紫皮为何不愿进朝为官辅佐于他，难道又是田横用计将他逼走？他说不出话，一个被挟持的国王无异于坐于王宫里的囚徒。他一语不发，转身离开寒风劲吹的池塘旁。田横朝着齐王的背影紧追几步，
3: 主上是责怪老臣办事不力，还是怨老臣？
1: 齐王边走边甩甩袖子道，
2: 寡人头疼，要去歇歇了。
1: 说着已朝王宫走去。望着齐王远去的背影，侍卫官问田横，
0: 丞相，还要派人再寻赤衣紫皮的下落吗？
1: 田横瞥了他一眼说，
3: 人家不愿待在齐国，能强求吗？
1: 侍卫官连退几步说，
0: 下官明白了。
1: 许是因大山的滋养，

0: 山里人就像大山一样朴实敦厚。老杨官一见范蠡一家远方来客，便热情地将他们带到村中。他指着村头几间破旧的茅屋说，
1: 你们可以暂时住在此处，这家主人几年前出去逃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0: 这个村庄叫做桃山村，它坐落在桃山脚下的一片平川上，村落不大，房屋稀落，人烟寂寂。范蠡谢过老杨官后，几个男人便开始动手修补茅屋破漏的地方。邹屠氏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犯愁做什么给一家人吃。无奈间，老杨官15岁的孙女莹莹抱着一个大南瓜来到茅屋门前，她怯生生地看着这家新来的邻居，却不敢贸然进屋。看着她淳朴的模样，邹屠氏热情地招呼着，
2: 姑娘，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女孩点头说，
3: 是，我叫莹莹，爷爷说你们刚到桃山，让我送个南瓜给你们。
2: 哟，这么大的南瓜，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连我们住下的那位牧羊老爹是不是就是你爷爷呀？
0: 莹莹未语先笑，眼睛弯成了半月。邹屠氏接下南瓜，再三道谢。此时只听莹莹哎呦一声，便弯腰捂住膝盖。邹屠氏一时没弄明白莹莹为什么突然捂住膝盖，连忙放下南瓜，扶她坐在一节木桩上。子豪正蹲在屋檐下瞄准一只麻雀，没想到一条狗窜了过来，吓得他竟一弹弓射向了莹莹。眼见闯了祸，他撒腿就跑，正好被搬东西的子规撞见，于是便抓起子豪来到莹莹面前赔罪。子豪涨红着脸说，
4: 我不是故意的，我本来瞄准了一只麻雀，却射偏了。
0: 子规喝道，
5: 还不快认错。
0: 子豪求救似的看着邹屠氏，邹屠氏拍着他的脑袋，
2: 沈娘知道子豪不是故意的，可是你伤着了莹莹姐姐，就得赔罪。
0: 子豪见邹屠氏不像惠游那样护着他，委屈的鼻子抽了几抽，哭着跑开了。子规赶紧替弟弟道歉，
5: 弟弟年幼无知，伤了姑娘，多有得罪，求恕罪。
0: 莹莹虽然痛得咧着嘴，眼泪也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但见邹屠氏与子规那道歉的言语神态，也不好再去计较子豪的鲁莽，硬撑着说，
3: 无碍的，我常磕磕碰碰。
0: 邹屠氏连忙从里屋舀了一瓢海盐，并提着一个陶罐出来塞给子规道，
2: 子规，你送莹莹回家吧。
0: 莹莹不好意思接受，再三推辞。子规知道海盐陶罐都是普通人家的稀有之物，莹莹家肯定需要，于是拿着东西前面先走，莹莹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两个无猜的少男少女就熟了，他们一路说笑着朝村南一间低矮的茅屋走去。几辆华丽的马车在驿道上奔跑着，一股股飞扬的尘埃几乎将站在岔路口那个娇小的身躯淹没。尘埃落定后，女扮男装的惠游连连向外吐着，可嘴里还是有吐不尽的沙尘。她用手背擦擦被风沙迷住的眼睛，不知下一步该迈向何处。她并不清楚越国的疆域，只知道从临淄往南走就可去越国。正不知如何是好，见不远处有一卖水的老人，他紧走几步上前问道，
2: 请问老伯，这是什么地方？
0: 老汉看了看他说，
6: 你都来到这里了，还不知是什么地界？
0: 他笑了笑，
6: 此处是莒国。
0: 惠游道，
2: 莒国，谢老伯，那这里离越国有多远呀？
0: 老爹捋捋胡须说，
6: 这就要看越国哪里了，若是说越国都城会稽，那就像天边一样远呢，若是说越国

0: 新都琅琊，往东南走不远就是了。我们莒国呀，就这么点地方，北面是齐国，西边是鲁国，东边是越国。
1: 新都琅琊。
2: 惠游心里默念着，他顿时来了精神。以前每次晚饭时，范蠡他们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议论一些事情。惠游记得他们也讲过越国准备迁都琅琊，并已在琅琊建造行馆与新都之事。惠游谢过老伯之后，快步朝东南走去。范蠡在桃山安家之后，一刻也没停歇，他在村子里到处转悠着，不断地找人搭讪询问。几天之后，他就将这里的山川地貌摸得了如指掌。桃山虽然人烟稀少，却是四面八方水路接通诸侯各国的中枢。它东有多文采不薄于言之力的齐国，南达颇有桑麻之业的鲁国，西通魏韩，北接于言早立之饶的燕赵。只因地处几不管地界，故无论哪个诸侯国都不管。范蠡预料，一旦在此处站住脚，会是大有作为的天地。他先看准的是驿道旁那处废弃的旧屋，与那屋主谈好价格后，范蠡买下房屋后，便带着家中几个男人活泥砍树，将那旧屋扩建修缮一新，计划用来开一个商铺。方南看看空旷的四周说，桃山这么点人，我们的商铺能支撑起来吗？范蠡笑笑说，
3: 我观察了一下，附近没有相应的店铺，村民买东西很不方便。对咱们来说，商铺只是眼下一个立足点，经营一些日用品，今后还得发展多种经营啊。
2: 子规还是不明白，他对一时嘟囔着，
4: 在临淄时好不容易赚了钱要散掉，如今又要想法子辛苦赚钱，这到底是……
2: 一时不想解释什么，只笑笑说道，
0: 不要问那么多，听你父亲的没错。
2: 范蠡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他看了看儿子，眼里流露出无奈的忧虑与失望。莒国虽离琅琊不远，走起来却非易事。惠游风餐露宿地走了好几日，总算来到琅琊。他知道自己已回到越国，可站在越国的地界上，却找不到回家的感觉。陌生的街渠，陌生的语音，好像一切都与他隔得十分遥远。
1: 去找谁呢？
2: 惠游脑袋里转了很久，决定还是先去琅琊行馆看看。他在街旁买了一块饼，顺便向卖饼人打听着琅琊新都的位置。卖饼人用手指给他看，
5: 前面岔路口北拐就能看到。哎呀，有什么好看的，每天人山人海的，都是瞎凑热闹。
2: 惠游没有理会他，将饼放入包袱后，便朝着卖饼人指的方向走去。黄昏时分，大家收工回家，子规却带着满肚子困惑，信步走上山坡。几年来跟着父亲流浪创业，子规那颗稚嫩的心已磨砺的知艰识苦，尝尽了人生的种种不易。母亲的去世，惠游的出走，让他突然之间成熟了许多。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理解父亲的思路与行为。有官不做，却要选择流亡，辛苦赚来的钱又要散去。人人都说他是有大智慧的人，难道大智慧者行事都是如此难以捉摸？他迷茫地望着山下的田野和村落，久久找不到答案。莹莹家的羊跑丢了，他慌慌张张地满山找羊，远远看到子规一人闷声不响地坐在山坡上发呆，便走过去问他是否看到他家那只羊。 子规摇摇头，见莹莹一脸焦急，于是随他一起漫山找羊。

0: 两人闷声走了一会儿，莹莹打破沉默问：
1: 子规，大家都叫你子规，你姓什么？
0: 子规愣了愣，闷声说：

0: 愣着干什么？
1: 说着他撒腿朝山顶跑去，子规也赶紧追在后面。行馆虽然还没完全竣工，其格局气派却要比会稽的新都大气了许多。吴豪与阿丽虽然对越王在琅琊兴建新都恨得牙痒痒，却每天都会来看看，越看心中的仇恨便越深。吴豪听到身旁一个吴国口音的人在赞叹，不禁紧皱双眉，鄙夷地扫了他一眼。那人似乎还未尽兴，口里连发几声啧啧的感叹。阿丽终于忍不住了，他怒瞪双眼冲着那人说道，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越人了吗？那人被问得有些迷茫，反问道，
2: 你说不是越人还能是什么人？
1: 阿丽愤愤说道，你说你是越人，为何还讲吴语？干脆将祖坟也迁到越国去吧。阿丽的话激怒了周围的越人，
2: 你要还想做吴人，就追随夫差去吧。
1: 也有软绵的吴语在说，
3: 哎，咱小民啊，管他做吴人还是做越人，有命才是活人啊。
1: 吴好突然仰天狂笑，笑声中透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悲怆。他的悲不仅来自于失国之痛，更是耻于国人丧国之后的麻木。笑声中，两行滚烫的泪珠流过他的脸，强烈的复仇欲将他那布满沧桑的脸扭曲地变了形。阿丽正要跟着发作，却一眼瞥见朝人群走来的惠游。阿丽拉了一把补好，巧声说，
4: 大人，你看，好像是那个贱人。
1: 补好眯缝起双眼，盯着朝人群走近的惠游，惠游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一切。看到刚落成的新都，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着，
0: 呀，真是壮观，看来越国真的强大起来了。
1: 他虽然女扮男装，可他这一喊却即刻便被补好阿丽认了出来。惠游边感叹便快步朝新建的王宫走去，补好朝阿丽使了个眼色，俩人暗暗尾随着惠游。惠游向守门的卫士打听是谁在这里主事，卫士说，
5: 史大人。
1: 惠游说，
0: 麻烦你通告一声史大人，就说我要见他。
1: 卫士疑惑地看了他一会儿，
5: 你要见他？你是何人？
1: 惠游十分自信地道，
0: 不必多问，就说我有事要见史大人。
1: 卫士讥笑他，
5: 你有要事？你是王上啊。
1: 说着他挺起长枪，
5: 快走开。
1: 惠游恳求说，
0: 我是谁实在不便多说，请你让我见见史大人吧。
1: 卫士威胁他道，
5: 你再在此处胡闹，就绑起你来，这里刚好需要劳力。
1: 惠游见卫士不好通融，只好退了出去，坐在王宫右侧的一块石阶上。惠游的一举一动都被补好和阿丽看在眼里，看来他真是越王王宫里的人。补好悄悄对阿丽说，
2: 方才我去东面那排房子后面小姐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你将他骗过去，我在那里等你们。他一直以为你是越王的人，肯定会跟你过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9: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3日，

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听取并审议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儿不松，一体推进中央、省委巡视整改，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实现要求，细化整改举措，加密调度频次，全力推动集中整改任务清零，巩固提升整改质效，常态化开展自查复盘，坚决防范问题反弹、措施空转和成效短期化，强化专项排查整治，确保扎扎实实改到位，健全完善制度体系，把集中整改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整改一件、规范一片、治理一域。要完善闭环机制，以推动中央、省委巡视常态化整改为主线，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领办督战，工作专班同各部门协同整改，监督专班同整改办双向联动、全周期跟踪问效动态管理等机制，统筹推进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治理。会议强调，要注重成果运用，强化以巡促制，把抓好中央、省委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推动十五五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等结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成员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审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为题，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政府系统部分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苑方江指出，要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价值维度解决为谁树政绩的问题，要认清本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问题是党性问题，要追溯本源，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中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要固本铸魂，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苑方江强调，要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偏差，从本体维度解决树什么样政绩的问题，要以四个有没有为标尺，对标对表，主动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校准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校准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校准政绩观，在解决林区百姓现实问题中校准政绩观，以实际实效赢得群众口碑。苑方江要求，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方法维度解决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要珍惜良好发展局面，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处理好稳与进、地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的关系，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讲授专题党课，副主席王中秋、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吉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陶明海指出，要深学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要求，要提高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四种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与会同志表示，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6月29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承办的全市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10个县、市区和森工集团的140余名文旅干部、重点景区负责人齐聚一堂，集中充电、研讨交流，为推动林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

0: 为期三天的培训班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扣产业发展现实短板，专程邀请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资深专家教授授课。培训聚焦森林冰雪文化产品开发、生态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与运营管理、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等核心课题，坚持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着力破解产品业态单一、四季发展不均、品牌影响力不足等突出难题，案例详实，内容务实，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本次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立足伊春文旅发展的实情，邀约北大、北林知名教授现场授课，设置了系统化、针对性强的特色课程，开展专业讲解和行业经验的分享，通过学习全方位提升大家项目谋划、业态培育、品牌宣传、运营管理和服务升级等实操能力，为伊春文旅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提供智力支撑。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依托小兴安岭腹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凉爽舒适的气候资源，打造高品质夏日避暑旅游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四川游客陈思路。
2: 老家早已经30几度了，然后来毛兰沟直接解锁天然空调，整片山谷都被密林包裹，一路吹着凉风，空气非常清新，闻着草木和瀑布的味道，超级惬意，清凉一下名不虚传。
0: 河南游客马新辉。
3: 以前总感觉夏天只能在家吹空调，来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是真正的清凉一下，风都是凉丝丝的，一整天都是清清凉凉的，太舒服了。
0: 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璀璨夜色搭配缤纷光影，热闹的烟火气息铺满活动现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美好时光。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8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0: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0: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专项治理，着力破解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面临的虚假宣传、维权困难等问题，全面规范线上线下市场秩序。该行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推出19条具体措施，突出3个聚焦。一是聚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隐患；二是聚焦整治市场乱象，重点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的虚假夸大宣传，保障老年人消费权益，并通过多渠道科普引导理性消费；三是聚焦长效发展与产业升级，首次系统推出双进双升工程、互联网加 AI 监管等措施，提升行业质量安全水平与核心竞争力。人民网消息，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正式发布，针对当前网售处方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作出明确规范，筑牢公众网上购药安全防线。指南明确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销售流程要求，核心遵循平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原则。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代替人工审方、重复使用审方，审方数量需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或不合理用药。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进行风险警示，必要时予以拦截。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北京市首部涉劳检查主题白皮书》，系统梳理2021年至2025年涉劳案件特点及治理经验，全方位构筑老年人权益保护屏障。白皮书披露，五年来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老年人被害案件278件，392人，案件罪名多集中在诈骗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等，其中侵犯财产罪占了一半。生理机能衰退、自我防护能力弱化是老年群体遭受刑事犯罪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年人遇事避险、反抗、求助能力不足，遭遇暴力侵害时难以自我保护，判断能力下降，反应速度放缓，难以及时规避突发危险。另外，老年人群体由于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比例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不法人员通过长期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让老年人陷入温情陷阱。在一起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以办讲座名义邀请老年人听课，有人扮演阿尔兹海默专家，有人充当业务员，谎称相关药品可以治病，向老年人高价推销细胞口服液，诈骗8名老人17万余元。经过细致审查，9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被法院判刑。检察院还联合公安、法院，通过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家属主动退赔，为老年人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白皮书显示，老年人犯罪特点鲜明，以侵财、妨害社会秩序、故意伤害为主，情节普遍较轻，多为邻里纠纷、情绪失控或生活所迫引发。有的人因生理机能衰退、经济压力大，选择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缓解困境；有的老人情绪调节能力弱，面对纠纷摩擦，一时情绪失控，实施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轻微犯罪；还有的因精神空虚，通过超市盗窃等反常行为宣泄情绪，触犯法律。西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涉老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覆盖食品药品安全、养老机构安全、出行安全、文体优待权益等多领域。在父母食堂专项整治中，西城区检察院对全区350家养老助餐店服务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督促问题整改。在办理养老机构护工伤害老人的刑事案件中，发现养老机构在人员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管理漏洞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此外，对部分老年公寓厨房灶具未安装燃气泄漏保护装置开展专项监督，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数字时代跑得很快，但我们老年人一个都不能掉队。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的现场，来自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义新街道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的党支部书记张东乡，用一段暖融融的基层助老实践故事，道出了数字时代最动人的民生注脚。深耕社区服务十余年，张东乡见过太多老人对智能手机手足无措的模样，屏幕上的字太小看不清，功能太多摸不清操作逻辑，点错键怕误转钱，点链接怕遇诈骗。

片，满心好奇，最后都变成了干脆不碰的抵触。尤其是近些年 AI 换脸、虚拟冒充亲友等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不少老人不慎中招后损失惨重，更是把数字设备当成了洪水猛兽。老人的顾虑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抱着这样的念头，张东乡带领近3000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银发志愿者，趟出了一条适配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他们拒绝照本宣科的生硬科普，而是把自己当用户，先把各类骗局摸透，把常用操作练熟，再拍成方言版情景式的反诈短视频，对着镜头演示 AI 换脸诈骗怎么办，医保短信链接为啥不能点，把复杂的套路拆解成老人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发到社区群，放在小区电子屏循环播放。张东乡总说，助老跨越数字鸿沟要分三步走，会用是基础，敢用是底气，善用才是目的。趁着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契机，他的团队把服务搬到了老人家门口，联动银行、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进社区，手把手教老人扫码支付、线上挂号、视频通话这些日常刚需操作。依托社区365红色广播站，早中晚三个时段播报反诈技巧和数字生活小常识，还推行以老帮老互助模式，让先学会的老人当邻里教员，带着街坊邻居抱团学习，既消解了老人学不会被笑话的尴尬，还拉近了邻里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老人拿着智能手机付款和孙子孙女视频，不少人还成了社区的反诈宣传员。张东乡说，老年人从来不是数字时代的旁观者，他们一样能享受到技术的便利，成为数字生活的参与者、受益者。

听众朋友，谈及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人们大多只关注肠胃本身，却不知久治不愈的肠道异常很可能是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肝脏与肠道依靠肠肝轴紧密相连，二者相互影响。62岁的张先生常年患有脂肪肝，一直疏于调理复查，近半年他频繁腹胀便秘，胃口变差，精神也大不如前。他起初当作肠胃炎自行服药，症状却反复难愈，直到体检才发现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已发展为早期肝硬化。医生表示，这些肠胃不适正是肝脏受损的典型表现。肠道吸收的营养与代谢产物会输送至肝脏处理，肝脏分泌的胆汁又能助力肠道消化平衡菌群。肝脏一旦病变，肠道功能会随之紊乱，脂肪肝易引发菌群失调，频繁腹胀。肝硬化会破坏肠道屏障，形成肝肠互相损伤的恶性循环。病毒性肝炎则常伴随恶心、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1: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

0: 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

0: 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 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

0: 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

0: 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

0: 许多家长都希望儿女能成龙成凤，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的加速，总想尽早的激发宝宝的潜力，完成一些超过同龄人的事情。其实培养孩子的能力必须讲究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儿，如果违反了生长规律，不但会加重孩子的负担，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健康。电脑的电磁辐射会影响幼儿脑细胞的发育，长时间注视电脑屏幕对幼儿的眼睛也十分不利。一般4岁的宝宝可以少量接触电脑，比如用电脑看照片、录影带，或者是使用一些幼儿教育软件等等。但学龄前儿童玩电脑必须有父母陪伴，每次不超过30分钟，每天不要超过1个小时哦。
1: 深入了解过敏反应。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受过敏的困扰，花粉会引起过敏，动物的毛发会引起过敏，一些药物也会引起过敏症状。为什么这些物质会引发一部分人过敏呢？正常情况下，人体在接触有害物质后，机体的防御系统立即会产生保护性的化学物质，所有人的体内都会发生这种过程。但是过敏体质的人的防御系统常误把某些无害物质也当作是有害物质，从而产生不适当的保护性反应，这就是过敏。任何会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都称作过敏源。过敏源一般分为4个类别，包括吸入式过敏源，如花粉、柳絮、粉尘；食入式过敏源，如牛奶、鸡蛋、坚果；接触式过敏源，如空气、金属、化妆品；以及注射式过敏源，如青霉素等药品。在接触过敏源不到2次以前，是不会出现任何过敏症状的。在第一次接触过敏源后，机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这种抗体与病毒或者细菌侵入机体后产生的抗体相似。在过敏反应中产生的抗体称作免疫球蛋白 IgE， 它们存在于鼻腔、喉咙、肺部、皮肤、及肠道等组织或器官中。如果抗体再次接触过敏源，体内的肥大细胞会释放另一种化学物质组胺，组胺会使血管扩张，导致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大，结果正常的组织液就会透过血管壁。例如鼻腔过敏时，鼻腔黏膜就会肿胀，出现过敏症状的器官医学上称为靶器官。过敏症状除了最常见的痒之外，对花粉、宠物过敏的人可能还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引发哮喘。食物过敏则可能会引起口唇水肿、皮肤起疙瘩，严重的会气喘甚至休克。尘螨过敏则可能出现连续打喷嚏和流大量清水鼻涕的症状，严重时也会胸闷气急。很多疾病包括哮喘、鼻炎、湿疹、荨麻疹、结膜炎等，都可能与过敏有关。过敏会给人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严重的甚至会威胁生命。但过敏的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在身体出现轻微过敏症状时就加以重视，及时就医，就便于以后更好的预防治疗。过敏源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要不接触过敏源，机体就不会产生过敏反应。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黄河上有冰坝？由于河道、气象、水文等因素作用，黄河中下游河道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凌汛，形成冰塞、冰坝，迅速抬高河段水位，造成严重凌灾，威胁堤防安全。2009年凌汛期间，壶口瀑布下游出现冰坝拥水险情，造成壶口瀑布上下游3000米距离内旅游公路中断，上游村庄50余户受灾，有一半村民的房屋进水，冰块挤入。那么冰塞、冰坝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都知道，水在0摄氏度或低于0摄氏度时会凝结成冰，而流动的冰称为凌，两者统称冰凌。当气温低于水温时，水体也必然开始降温，随着气温继续下降，当水温

达到或稍低于零摄氏度时，河流就开始结冰。河流结冰与湖泊内的水结冰是不同的，湖水结冰仅限于水体表面，深层水体仍保持高于零摄氏度的温度，所以湖面下会有不少水生动物好好的生活着。而河流是在流动的水中结冰，由于水流上下的混合作用，不仅会在水的表面形成薄冰和暗冰，而且在水内河底也会形成水内冰，冰盖厚度可达一米以上。由于冰盖下面有大量冰花堆积，阻塞了部分水流出口，势必造成流水不畅，使得上游水位拥高，这被称为冰塞。在河流的浅滩、峡口或弯道等处，横跨断面并明显拥高水位的冰块堆积体被称为冰坝。当冰凌引起江河水位明显上涨后，我们就称之为发生了凌汛。这是一种水文现象，凌汛严重可以造成河水漫滩或决堤。凌汛的产生与河流的地理位置及河道形态有关，在高寒地区，从低纬度向北流向高纬度的河流就比较容易出现凌汛。低纬度的上游河段气温比较高，河道封河晚，开河早，高纬度的下游河道则相反，封河早，开河晚。当上游段河道开河冰水齐下时，下游段河道还处于固封状态，于是就产生冰凌堆积，阻塞河道，进而产生冰塞、冰坝。有的冰坝长度可达数千米，宽度可达数百米，堆积高度可达六七米，横贯河道，远看形似一道冰山。以黄河内蒙古河段为例，其上游河段温度高，下游河段温度低，所以在河流封冻时间上，下游段早于上游段，而在解冻时间上，上游段早于下游段。这样，当河道下游段出现冰凌以后，必然会阻拦一部分上游来水，增加了河槽蓄水量。当融冰开河时，这部分河槽蓄水量就形成凌峰向下游流淌。遇上较窄河段或者河道转弯处，由于排冰不畅，极易卡冰堵塞，很多冰块叠加以后就形成了冰坝。冰坝的出现会使得河道水位猛烈抬升，容易造成河堤决口，淹没周围的田地村庄。冰坝有时还会产生其他危害，例如影响航运，破坏河道上的桥梁、堤防等水上建筑物。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是我国独有的地理奇观。2003年7月2日，三江并流更是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三江是哪三江？三江并流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指的是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其中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最终注入东海，澜沧江是湄公河的上游，最终注入南海，怒江则是萨尔温江的上游，最终注入安达曼海。这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我们的云南省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多公里，形成了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独特景观。三江中的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的最短直线距离不到19公里。从空中俯瞰，三条大江纵横南北，南北向的大江与大山相间排列，由西往东依次是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形成了三山并列、三江并流这一地理奇观，真可谓是气势恢宏。三江并流位于我国云南省，跨越了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9个自然保护区和10个风景名胜区，涵盖范围达170万公顷。除独有的三江并流世界奇观外，这里又集高山峡谷、雪峰冰川、高原湿地、森林草甸、淡水湖泊等不同类型的地貌景观于一体，是世界上蕴含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此外，三江并流地区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是欧亚大陆生物群落最富集的地区，共拥有20余种生态系统，占北半球生态系统类型的80%，是全世界单位面积内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地区。虽然三江并流地区的面积还不足我国国土面积的0.4%，但它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和全国25%的动物群。滇金丝猴、羚羊、雪豹、

孟加拉虎、黑颈鹤等77种濒危动物，秃山、梭罗、豆杉等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踪迹。三江并流所独具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自然地理现象是举世罕见的、独一无二的，而且其位于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更造就了地貌类型和动植物资源的多样变化性。可以这样说，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地区，汇集了如此众多的陆地地貌类型和自然美景。

0: 完璧归赵。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又怕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的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的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的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信义呢？赵王这才斋戒了5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的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呐，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5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5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的从小道回赵国去了。5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授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取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哎，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地招待了蔺相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代有个杞国人，家境很好，有吃有穿，人们都说他很有福气，可是他却成天愁眉苦脸，逢人就说不好了，天要塌了，地要陷了，我们都要活不成了。开始别人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人确实是在忧愁这件事，而且越来越严重，连走路也不敢走了，怕天塌下来砸破他的头。再后来饭也不想吃了，说马上就要死了，吃饱了饭又有什么用。他的老婆有个兄弟是个很有学识的人，于是就让他帮助丈夫解开这个心头的重负。清晨，杞人坐在院子里望天，天蓝蓝的，太阳像个橘红色的火球，慢慢地从东方升起。杞人看着看着，眼睛里几乎要掉下泪来。哎，要是现在的天塌下来，这个太阳会把我们都烧死的，我们怎么办呢？他老婆的兄弟就对他说，你不用为天发愁，天不过是一股气，当年盘古开天用一把大斧子劈开浑浊，清气上升化为天，浊气下降凝为地，所以天是很轻的，它只能悬在空中不会掉下来。杞人说，
1: 那么岂不是拖不住太阳了？太阳掉下来我们也是活不成的。
0: 兄弟说，太阳也是一团气，不过是热气，更不会掉下来的，你就放心吧。杞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不忧愁了。傍晚太阳落山了，杞人看着大地渐渐变得昏暗起来，又忧愁起来了，说
1: 不好了，地要陷下去了。
0: 他老婆的兄弟只好又过来和他说，既然浊气成地，那么这个地是很结实的，怎么会塌下去呢？
1: 杞人哭丧着脸说，我看到有许多的山川沟壑，许多河流都流到那里就不见了，说明下面有很多地方是空的嘛，如果地陷下去，我们到哪儿去居住呢？
0: 那兄弟说，即便是地下有些沟壑，也都被水填满了，水能把船浮起来，也就能把地撑住嘛，我们怎么会没有地方住呢？
1: 杞人想想有道理，就不忧愁了。
0: 晚上那个兄弟正在睡觉，他的姐姐把他推醒了，说，
1: 快去看看吧，他又在那儿犯愁了。
0: 兄弟来到院子里，那杞人正对着月亮叹气，
1: 你们还敢睡觉，要是这些月亮星星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掉下来，我们就都成了糊涂鬼了。
0: 兄弟说，月亮和星星的运行都是有一定方向和轨道的，怎么会掉下来呢？
1: 可是现在是夜里呀，月亮和星星要是认不清方向，不是还会掉下来吗？
0: 兄弟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道，在你没出生以前，月亮和星星在天上就已经运行了亿万年，早就是轻车熟路了，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担心呢？
1: 杞人觉得有道理，就放心地回到屋子里睡觉去了。
0: 姐姐对弟弟说，
1: 你果然有学问。
0: 弟弟生气地说，对这样的人再有学问也没用，他要是再发愁，你不要找我了，还是去找医生给他开些药吃吧。
2: 小小信箱，杞人都担心什么事情？那位兄弟讲的道理。

0: 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1: 聪聪 A B C，
2: 杞人担心的事情是，天要塌，地要陷，星星月亮要掉下来。那位兄弟讲的道理，总是古人对天地形成的理解，我们应该用科学知识来分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应该开朗向上，不必为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而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弈秋之河。汉宣帝时，有一个名人叫杨运，大将霍光的子孙谋反，是杨运第一个向宣帝打的小报告。事后他被封为平通侯。当时的汉朝，朝廷上贿赂之风盛行，杨运上任后便把这些弊病全部革除，满朝官员都称赞他的廉洁。此时的他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便不免有些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结果得罪了太仆戴长乐。有一次，杨运听人说匈奴的单于被杀了，便打开了话匣子。这种不明是非的君王，忠臣提的治国策略不听，却听信小人的谗言，结果自己也跟着送了命，就像秦朝时一样，杀忠臣亲小人，以致国家都被人给灭了。唉，从古到今的君王都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就像同一个山丘里出产的禾，没有什么两样。这话传到戴长乐的耳朵里，他连忙向汉宣帝报告。宣帝听到杨运把自己和那些亡国之君比作弈秋之河，感到非常震怒，下令革去了杨运的官职。这真是祸从口出啊。这一故事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杨运传》，原文是：古与今，如弈秋之禾。禾是一种珍贵的毛皮兽，后来人们就用弈秋之禾来比喻同类没有差别。不过这个成语具有明显的贬义，比喻都是一样的坏人，没有什么区别。

从容不迫，这个成语来源于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桑丘县东北）人，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有一天，庄子和当时宋国的另一名哲学家惠子一同在濠水，在今安徽凤阳境内岸边观鱼。庄子说：你看这些鱼在水中游得多么从容自在啊，他们是多么的快乐。惠子说：你又不是鱼，怎么能知道他们很快乐呢？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很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是喜是忧，但你本来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则是毫无疑问的。庄子说：我们从头说吧，你刚才问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说明你已经知道我了解鱼的快乐才会问我。我现在告诉你，我是从自己的感受中体会的。我与你在濠水边同游观鱼，悠闲自在，自得其乐。这鱼呢，其实是在水中游戏，从容不迫地观望着我俩。他们当然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十分快乐。从容不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镇定自若，不慌不忙。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3日，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听取并审议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儿不松，一体推进中央、省委巡视整改，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实现要求，细化整改举措，加密调度频次，全力推动集中整改任务清零，巩固提升整改质效，常态化开展自查复盘，坚决防范问题反弹、措施空转和成效短期化，强化专项排查整治，确保扎扎实实改到位，健全完善制度体系，把集中整改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整改一件、规范一片、治理一域。要完善闭环机制，以推动中央、省委巡视常态化整改为主线，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领办督战，工作专班同各部门协同整改，监督专班同整改办双向联动、全周期跟踪问效动态管理等机制，统筹推进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治理。会议强调，要注重成果运用，强化以巡促制，把抓好中央、省委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